0: 西大道东向西拥堵320米，甘蔗市的新国路东向西拥堵299米，湘江大道西向东拥堵309米，新东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454米，广州大道东北向西南拥堵472米，上饶市的凤凰中大道东向西拥堵336米，庆丰路的西北向东南拥堵312米。
1: 高速方面 ，G45 大广高速的3013公交太干段横市收费站到十八塘枢纽区间往赣州方向发生了一起小货车追尾大货车后侧翻的事故，目前缓慢通行。G72全南高速的532公交加780米的吉连段泰克枢纽往广州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撞护栏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 S41 宁定高速的163公交加250米安远枢纽宁定高速往广州方向转循环高速匝道往信丰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撞护栏事故，通行受阻。
0: G56杭瑞高速的442公交都九段都昌枢纽至都昌东收费站区间往南昌方向发生了一起小车撞护栏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G76厦蓉高速的403公交瑞干段干线东枢纽至罗澳收费站区间往厦门方向一辆面包车发生了故障，单道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来和您一起关心天气的情况，了解一下，仍然在下雨啊。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抚州、吉安三市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州27到29度，赣南25到27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21度。明天赣北赣州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赣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
1: 好，今天呢是小满节气，俗话说小满吃苦菜，那说的是哪种苦菜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治医师万燕介绍，苦菜啊一般指的是苦菊菜，具有清热解毒、抗菌解热，还有消炎明目等等的一些作用啊。吃的时候呢，一般可以用水去焯一下，然后降低它的苦味，然后可以选择凉拌，也可以选择清炒，加入少量的姜蒜末以及盐、香油、米醋、辣椒油，把它的苦味跟其他味道去稍微融合一下啊，就会变得更加的美味可口了，同时呢又可以保存一丝苦味。
2: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0: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扰啊？就明明吃的很少，也没有少运动，体重却悄悄长了起来，怎么都减不下去？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啊，说了饮食和运动，咱们药箱里的一些常用药可能就是体重增加的隐形推手。今天就和大家来说说哪些药物可能会影响体重，帮大家科学应对，守护好健康。
1: 对，可能有的人他们会觉得很疑惑，就是吃药是为了治病，怎么还会让人长胖呢？其实主要原因啊有四个。一呢，就是有一些药它其实会刺激食欲，就会让你总觉得饿，你不自觉的可能就吃多了。
0: 二呢，就是减缓身体的代谢，哪怕吃的和以前一样多，热量也会积攒在身体里变成脂肪。三啊，就是让身体储存更多的水分和盐分，引起水肿，体重呢短期内就会上升。
1: 对，然后还有第四点，就是它可能会改变脂肪的一个分布，让你的脂肪呢可能会堆在肚子啊脸上，就看起来人就变胖了一些。
0: 重点跟大家来说说几种常见的可能会导致体重增加的药物啊。首先是抗抑郁药、抗精神疾病的药物，比如说米安平还有奥安平这些，那么它会让我们的奥盐平这些，那么它会让我们的食欲呢恢复，代谢变慢，慢慢就会长胖。
1: 对，然后呢就是那种糖皮质激素了，像那种泼宁松，你长期大剂量的吃，就会容易出现这种什么满月脸啊、水牛背啊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还会水肿。
0: 对，部分的降糖药，比如说胰岛素啊、格列齐特，也会促进脂肪的合成，让体重上升。
1: 另外还有一些老款的抗过敏药，比如说像这个氯苯那敏啊，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药，还有部分的这个抗癫痫药、激素类的避孕药，也能悄悄地影响到大家体重。
0: 这里要提醒大家啊，如果发现体重莫名的增加，想想是不是在吃这些药，但是啊，不要自己停药换药，一定要先咨询医生和药师，避免影响病情。
3: 操场一圈是400米， 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一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0: 好，您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我真的好感谢大家，我就听友对我、对我们大家真的太好了。就是刚才我就说了一个南昌还有没有凉茶店，然后好多朋友都在帮我搜，甚至还在搜那个洪都是不是有凉茶店。是有，洪都有个什么芝酒草堂，确实是有，但是结果人家第一名卖的是什么、我看
1: 卖的是甜品吗？
0: 雪冰龟苓膏。
1: 那平常就没有什么上火都不会去吃那种苦的东西。
0: 但我觉得真的觉得今年以南昌的这个继续下雨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真的很有必要就是喝什么这种清火的茶呀、然后祛湿茶呀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听友跟我们说到一个情况啊，这个刚刚呢平淡人生他说，在因为今天不是一直地面很潮湿嘛，他说建设西路中医药大学校区接了几位女生去湾岭校区拍毕业照，然后梅岭大道上很奇怪，双云路拐进梅岭大道一直毛毛雨，地面都是湿的，然后一过警察学校的位置没雨，地面就很干爽，所以就是局部降雨。
1: 哎，你知道就是到了夏天其实真的很容易局部降雨、我有一次就在那个红谷滩，在那个万象天地那边下来，那边突然就是在门口那块下暴雨。然后呢就大概过了那个人行横道一半的位置，那一边完全没有雨，
0: 是
1: 就是你看到那个雨它中间隔开了那一段，
0: 就不雨露均沾。我再看到我们看到我们的听友张威跟我们说了一个事，因为刚才我们不是那个中医懂点中医啊，健康药之道理跟大家说到那个一些这个控糖啊，包括说养生的一些知识嘛，他说两年控糖，晚上尽量少吃米饭，只吃蔬菜，多跑步，我从155斤减到了120，我身高可是1.78米。
1: 哎呦我去，
0: 那就是模特，
1: 太瘦了吧。
0: 对啊，就是偶像身材，我都不说模特身材，是偶像身材。男生啊，1.78米啊，
1: 1.78米才120。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一位虽然说年纪上已经到达了中等，但是
1: 我有点焦虑了。
0: 对对对对，
1: 听到这儿我就感觉有点焦虑。
0: 哇，您真的非常的自律，而且其实155斤对于1.78米的人来说就已经挺标准。
1: 对的，120那就真的很瘦了。
0: 向你学习，向你学习哈。好，我们来看一下线上是不是有朋友在这个等候哈。我们来有请线上这位是潘先生，您好。
4: 哎，主持人您好。
0: 哎，请说。
4: 我想反映一下那个，应该是高新南大道。北往南右转那个解放东路的那个路口啊，它那个右转车道基本上每天早晚高峰都是被那个要左转的非机动车全挡住了，就走不了。
0: 因为它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对于这个左转的非机动车来说，它不能走到那个机动车道上去等候左转，它可能只能在那个路口上等，然后车辆一多的话，就很容易挡住这个右转弯的车道。
4: 不是，它那个因为他那个右转弯就是右边那个实线旁边有很大的一块区域是他们等候的区域，
0: 有这个安全岛是不是？
4: 对，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区域，他们就不在那个里面等，就非要到右转那个车道前方等，导致右转车道压根就变不过去。
0: 那会堵车吗？
4: 压实线过去
0: 会不会导致这边这个路口拥堵？因为这个情况
4: 拥堵倒还好，就是你过不去，或者你就是等他们先走，那就你们再走。右转本来是不用等的嘛。
0: 对对对对，这边有没有交警在管理呢？
4: 之前有，之前是个辅警，现在这两天又没看到。
0: 哦，就是可能还是需要有人去疏导和管理一下，可能这样的话，这些电动车就会停得更规范一些，是不是？
4: 没有，但是因为早上人太多了，辅警他也管不了，他就象征性的站在那里，啥也不管。
0: 好多听友都给我们反映的这个情况，前两天不是有个听友说那个南大附中的那个位置

0: 也是这样的，也就是对南大附中的位置也是类似
1: 的
0: 这种情
1: 况。
0: 就如果说真的在那儿岗位上的辅警能够管理起来，那这个路口的通行效率应该会有所提升。行吧，我们先。
2: 左转是这样的，你如果愿意等，要等直行的灯加上左拐的灯全放完了，等他们走了，那你才能走。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明白你意思。
2: 时间转过去。
1: 嗯，
0: 我们在路上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因为而且加上这个体积又比较大嘛，因为人多势众的感觉，所以你肯定也不敢往前嘛，也不会往前。你这个时候的话，肯定就会老老实实的等待。
2: 那你就要等两轮绿灯全部放完。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看看能不能在这边的交警加大一个管理的力度，这应该是您的建议，对不对？
1: 因为如果有设置那个专门停非机动车安全岛，大家其实还是更应该规范的都停在
0: 一个
2: 很大面积的安全岛，或者你就拿那个短的那个隔离护栏给它隔开来，这不就好了吗？
1: 是，就是在龙湖天街对面那个位置是吧？
2: 就是龙湖天街门口那个地方。
0: 好嘞，好嘞，行，
1: 我知道，
0: 我们就跟交警反映一下吧，看看能不能加强，就是引导行人非机动车停在这个安全岛等左转，好不好？
2: 对，或者加上一个那种矮的那个隔离护栏，把非机动车道跟右转车给它隔开来。
0: 哦，好，我们把这个建议带给交警，看看具不具备可操作的空间，好吗？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嗯，好，谢谢潘先生您的建议。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一下在8:01中的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啊，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连线一下小雷，先关注一下这个地势路况啊。九江市的浔阳西路东向西拥堵434米，木西路的东北向西南拥堵300米，甘蔗市的长征大道北向南拥堵333米，张江路的西向东拥堵302米，邵阳市的凤凰中大道西向东拥堵336米，凤凰中大道的东向西拥堵397米。小雷早上好。
3: 喂，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了解关心现在路面上行驶通行啊，来到这一时刻上学高峰的出行车流呢，所以使得现在的早间高峰呢正处在这个流量最这个集中整个城区的载途车辆的这个指数最高的时候，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城区干道大家在路面上行驶通行，虽然绝大多数的路段依然轻松但是呢很多重要节点，比如说这个火炬大街和青山湖大道的一个交叉路口这个靠近火炬广场，比如说这个咱们像这个北京东路靠近到京东大道的一个交叉路口，这些零星的路口，要么附近有大的学校，要么是核心的出行节点，其实现在呢也开始上升难度。还有像红城路的桃花路口，以及红谷滩这边凤凰大道的医院路口，赣江大道去到秋水广场，这些点位车流上升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那么另外呢学校附近其实路况在逐步轻松下来这个送娃这大多数孩子们已经抵达了校门口那现在的这个环线高架出行的话车流呢情况倒还不错，主要重点关心一下一个东一环这个在咱们的洪都高架现在的由南向北方向通行呢会有车多排队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南一环九州高架行车状态还倒比较良好，前后互通呢现在也都有排队稍微需要注意一下的是在刚才提到的火炬大街的位置也就是青山湖大道火炬大街的一个路口西往东方向是有两车剐蹭的事故，所以大家尤其是路口的变道的时候要多注意观察，千万不要强行变道加塞现在的话这个事故呢也造成了这附近的一个车多情况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4: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2: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

炸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哎呀，其实很多听友呢，最近还在跟我们反映装修的事儿啊，说好了60天，结果120天还在补腻子，气的是天天睡不着。那么就在5月12号，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开幕了。以后我们装修呢，不用再开盲盒靠运气了，不用找工人找材料，工期一拖再拖，质量还不确定好不好？在创意装修啊，就有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所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大家就不用在装修市场上迷茫，而且材料都是创意从仓储中心直达业主家中，不会因为中间运输耽误工期。
2: 对，
1: 创意啊，在江西市开辟先河，在这个业主家中啊，装修房子是可以成为一个可确定的事情，不用踩坑的。
2: 创意他们在江西就一共有
1: 2000多名自有的工人，南昌呢有将近600名，所有工人在公司都是实名制，要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
2: 现在就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来抢定创意16周年14000的优惠名额，
1: 8820-6322，8820-6322。创意呢和其他公司也不一样啊，他们不只是喊喊口号，他们是实打实的正规军，有基地的工人师傅呢是在那边要升级工艺啊，考试考核，不过关是不准进家的。这么好的服务呢，也不用担心涨价，不仅不涨价，装修还能1万抵4万。拨打8820-6322，8820-6322，还有创意16周年庆三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江西广电沁源总裁三重监督，又升级又给优惠，现在真的是非常的幸福啊！像这个工人们也有归属感，把工人当自家人，干活才更用心，让业主满意，工人才会有源源不断的活干。一个优质的循环就是有创意的口号的加持啊，要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不用羡慕别人了，以后呢自己江西人家装，有了自己的交付仓储中心，自有工人正规军。拨打8820-6322，8820-6322，预约创意20000平整装家具馆实地了解。
2: 是的，现在其实也是暑假前一个装修的高峰期嘛，你装好了之后正好暑期那段时间可以去透一透啊，然后暑期的话呢，除了这个装好的房子要透一透之外，很多人自己也想去放松身心去透一透。很多人会去哪里呢？会去选择大草原，但是你知道暑期
1: 放飞自我哈，
2: 对，暑期去大草原真的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时间，到时候到那边可能也是很多游玩的项目都要排队啊之类的，但现在去就更舒服一些了。
1: 对，因为又便宜然后人又少哈。
2: 对，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内蒙双飞的5日游，是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它跟之前的这个呼伦贝尔不一样啊，它除了有大草原之外呢，这边还有那个沙漠的一个体验。去到的这个是希拉木人草原，然后还有银肯塔拉沙漠，另外还有乌兰霍夫府和成吉思汗陵，赠送了大家草原牧场的一个体验，然后还有沙漠的一些娱乐套票，全部都包含。
1: 对，
2: 价格是多少？跟你讲啊，包含机票3080块钱，
1: 3000出头啊，这个价格，
2: 而且两人同行立减100，
1: 对，非常的划算，是双飞啊，是一个纯玩团啊，零购物零自费。那么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跟我们出发，住的是这个1晚的草原蒙古包加3晚携程三钻酒店，吃的是手把肉、铜锅涮羊肉，那边吃一吃那边的羊肉品质真的特别的好，
2: 对
1: 的，还有油面叶啊，一次是吃遍草原风味。想要出发的小伙伴直接回复内蒙，回复内蒙就可以了解详情了。那除了这个大草原以外，还有西北可以看沙漠、盐湖、丹霞大草原、甘青大环线，很多朋友说非常的向往敦煌，觉得敦煌也很值得去。那么这次的行程还包含敦煌专属福利价，西北大环线4580元每人，两人同行立减100，也是性价比非常的高啊。
2: 对，因为这是8日游啊，时间都很长，基本上是把那个
1: 精华景点，
2: 对，甘青环线上面的那些所有必打卡的地方都会带大家去。你知道之前我去新疆的时候，我当时不是感叹说，我觉得新疆是我去过的地方我觉得最好看的。我跟那位团友在讲，有个团友跟我讲，他说还有个地方就可以跟新疆媲美，就是这个青甘环线。
1: 没错没错，但是呢，青甘环线确实时间比较长，车程比较辛苦，那就不如跟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出去玩，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不用在路上一直在开车，非常的辛苦，在路上你就可以休息。
2: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车子给大家安排都是那种豪华座舱啊，
1: 对，
2: 2到3人座的5座车，还有4人以上的话是直接安排到9座商务车去接待大家。
1: 是一人一个正座，而且呢是全程升级四钻酒店，7晚都住得舒服，24小时免费接送机，每天都有水，落地有人管，全程不用操心。关键是我们有无人机航拍加专业旅拍直接送，湖景大片、飞天写真，随手一拍就能够刷爆朋友圈，只包含在团费里的。
2: 对，
1: 现在只要4580元，沙漠加草原双重大礼包，包括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一次玩到爽。精华的景点全部包括了青海湖、茶卡、盐湖、
2: 鸣
1: 沙
2: 山、
1: 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精华景点是一个不落。
2: 是的，然后全程都是这个专属的旅途管家跟着大家，然后带大家呢去各个景点帮您讲解啊之类的哈，让您就是玩的彻底，玩的沉浸。然后呢，像这个情侣、家庭、朋友出行都可以， 像小团、私人定制团这些都可以去联系客服咨询一下、啊、
1: 是的，那么直接呢打电话19979950752 19979950752，或者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西北，回复西北就可以扫码下单了解详情了、嗯、那当然去到这么远，你肯定是希望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我觉得出去玩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美美出片嘛，那肯定要稍微的收拾收拾，化化妆、
2: 嗯、
1: 那说到化妆的话呢，就不能不要错过，或者大家可能必入夏天一个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他们家的粉底液非常的持妆，而且遮瑕效果也是很在线，号称油皮亲妈，
2: 它是属于轻薄又遮瑕类的，
1: 对，你夏天容易出油，你用它也不用担心、嗯、哈。
2: 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也是有这个两个色号为大家准备啊、
1: 嗯、
2: 你可以按照你的一个肤色去进行一个选择，它 EWE 呢是那个象牙白，是配这个黄皮的姐妹们啊，上脸它是自然提亮的那种感觉，然后 ECE陶瓷白更衬我们的这个白皮了，
1: 对，
2: 就打造出一个清透的妆感。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你今天也可以买两个颜色回去，就日常妆容的话我们就用这个 EWE， 然后如果说是隆重一点的场合就用 ECE 嘛，
1: 嗯，
2: 然后它是
1: 其实也可以买两个回颜色、
2: 啊、
1: 一个当阴影色，一个是当这个提亮色，都是
2: 可
1: 以的，
2: 然后也可以去调和去用，看的其实蛮多化妆、嗯、他们会用两种粉底然后
1: 去调和一些
2: 会更加自然贴肤，
1: 对，如果像遮瑕呀轻微泛红啊黑眼圈啊小痘印都能遮得住那现在告诉大家两瓶到手299真的很划算，有效期到二月份，天天化妆的话绝对是能用得完的，直接恢复秒杀，恢复秒杀真的很划算。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也是最近就是抖音直播间的一个爆款，草本出色，很多朋友刷直播应该都刷到过。我们今天为大家谈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啊，蚕丝无痕内衣，这个是夏天的一个刚需，因为夏天啊对于女生来说
2: 贴肤穿的一定要材质好，
1: 对，而且肩带会勒着不舒服，你就会露出那个痕迹，因为夏天很容易穿一些紧身的衣服嘛，那你露出那个肩带的印子呀，或者是勒出那一圈真的很不好看、
2: 嗯、
1: 那草本出色的话呢就是帮大家做到了一个零重力的提拉，软支撑还有重力提拉，哪怕是没有钢圈都是非常的舒服。他们家是有上新了一个叫做超薄蚕丝工艺，里面呢不仅添加了铂金蚕丝，还有非遗送锦金钱纹工艺，就是让你感受到不一样的这种轻薄和舒适，
2: 对，超有质感哦，而且
1: 关键现在价格、一件99，现在商城宠粉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哇，内衣耶，而且蚕丝内衣耶，哇，这个太值得去下单一下了、然后还给你送内裤和袜子四件套到手99，明天还会给大家带来这个 MLB 的复古经典背包啊，蕉下防晒帽和蕉下的身体乳、不止产品好，价格非常的美丽啊，大家如果说想来看看爱听商城有什么样的这个稀罕物品，或者说非常给力价格的物品的话，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抓紧时间下单。当然了、这个走的想要去更远的地方的话，我们的行程其实也非常的多，
2: 对，刚刚因为
1: 说
2: 西北的时候提了一嘴新疆、好久有朋友有没有新疆的
1: 项目，当然有啊，
2: 今年有，而且今年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还是去那个独库伊犁的这条线，也是好多朋友去新疆特别向往的那条线路啊，
1: 对，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这个视觉盛宴。那提供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都是必值搭配。
2: 赛里木湖，
1: 对，帆船加环湖旅拍，
2: 直接送了。
1: 对，蓝宝石的湖面浪漫到尖叫，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精华景点全部包括。
2: 然后住的也很好，因为新疆其实属于你每天可能在路程上的时间花都比较多，大家可能行程当中会比较累，所以我们安排的住宿都是全程携程的四钻酒店。大巴车呢，我们不是车程长吗，给大家安排都是可以躺平的那个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
1: 对，6月11号、20号我们是带大家一起去新疆，这次是只有两个购物店，你看提前就给大家承诺好了、包含往返的机票门票，然后包含这个导游保险一价全盘，
2: 对，所有的景点，然后特色美食，然后这高端的住宿等等。
1: 是的，现在价格双飞啊，这个只要6699元起，6月

0: 1号、20号的团期去新疆，哎，真的非常的划算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下
1: 新疆，
0: 回复一下新疆，或者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去了解详情。
1: 对，我们现在就几条旅游路线：内蒙古，然后新疆、西北、云南、
0: 云南。
1: 对，这几个地方，大家如果说记不住电话呀，或者忘记了咨询方式，你就想去哪儿？你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你想去的那个目的地的关键词，
0: 对，
1: 弹出的二维码直接扫码去咨询就可以了。
0: 对，那当然了，如果说你想要了解什么样的这个彩妆好物，有什么样的优惠啊，包括生活好物的话，直接回复秒杀，爱丁商城不定期的在上新各种的这个好物，大家也不要错过了，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也可以来抢各种生活必需品的好物。接下来也关注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
2: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3: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5: 1010888，
6: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7: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8: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9: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有请我们的小雷。小雷早上好。
10: 菲菲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现在继续给大家观察啊。那其实到半点啊，反倒咱们的行车路况呢是有了一个回落的架势啊，主要是上学基本搞定，家长呢现在啊这个主要的一个支线任务完成了，现在还有一个主线任务就上班了啊，所以说啊这家长现在转移去往到上班单位啊，当然有的朋友啊这现在早就已经完成任务，此刻都已经啊这个坐在啊办公桌前啊开始一杯美式啊这个配上瓦罐汤了。那现在来看的话啊，城区的路况出行车流，沿江快速路通行，东一环红都高架通行，西一环丰盛快速路通行。当然还是有这个通勤往返的高架的行车车流啊，这个还是需要继续备好小心。但是大路口的车多，学校周边的车多已经有了显著的缓解。稍微值得关注的可能就还是火炬大街啊，也就是国威路到火炬大街到火炬广场的青山湖大道路口这边，刚才给大家讲到有一起两车并排剐蹭的事故，直接一下影响了两股车道，所以现在这个从青山湖隧道出来之后到青山湖大道路口这一段路呢会有明显车多，还是继续受到影响。那么其他的红谷滩一侧的话，赣江大道的车流呢现在比较充沛啊，目前来看的话建议大家往红谷大道丰禾大道来走呢还会轻松一些。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市的联西大道东向西拥堵570米，甘州市的长征大道北向南拥堵333米，上市的武三溪大道西向东拥堵369米，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
1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 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

0: 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晨光熹微，
2: 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1: 好，您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3: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嗯，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啊，我们也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所反映到的一些这个情况。
3: 嗯，
1: 我们来看看，很多朋友也是在跟我们说，今天虽然说总体来说路面上没有太多拥堵的状况，但是还是有一些这种不文明的交通违法行为和现象啊。
3: 对，马路放大镜给我们拍来了，在8:27的时候发的，它是有一台那个蓝色途观实线变道，
1: 九州高架，对，
3: 好像是在那个九州转红都高架的连接处那个地方吧。
1: 是的，是的。然后前面是这个昌东，对，在红藤高架的连接处，
3: 三高连接处那个位置上，
1: 对，实线变道了啊，哥们儿，这个已经被拍下来了，而且他的行车记录也非常高清，这个一举报一个准啊，就是大家开车在路上还真的是要注意安全驾驶。然后他说，桃新转南一环三部车都是在这边压导流线通行。就是骑在这个导流线上来，
3: 这个位置好，在高峰期经常会有车压导流线行驶，大家都想插队插到前面去快点排队，但是其实是很影响到交通安全的，因为它是一个汇入道。
1: 对，在高，其实之前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说过，就是让大家拉链式通行，拉链式通行。
3: 它这种导流线其实就是为了引导前面的车可以一辆一辆跟那个主道的车去拉链式的通行过去。
1: 对，但是很多朋友还是就是说为了自己方便，并没有去养成非常好的一个拉链式通行的这个
3: 习惯
1: 哈。当然继续来看一下刚才在路面上还有一些这个追尾的事故等等，那现在总体来说道路上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畅通良好了。大家有任何这个交通方面的通行的情况，或者对于交通出行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像平台人生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刚才我们不是说有听友讲到的这个非机动车占据了右拐车道嘛，本来是可以正常行驶，但是因为它占据右拐车道，就导致这边机动车没有办法右拐。其实本来是有这个安全岛，
3: 专门停车区的，
1: 对，安全岛可以给这个非机动车来停放的。
3: 嗯，
1: 然后他说其实南昌这样的现象还真的是挺普遍的，就是看看
3: 不止在那个刚刚听我来反映到的那个路口，其实我自己有的时候开车，对，在老城区啊新城区有的时候都会碰到这种情况。
1: 对，
3: 就他们可能觉得说我停在这岛上可能不够快呀，或者怎么样，又停到车道上面来，
1: 是
3: 吧？
1: 所以路面上的这个通行情况我们也会和大家继续的来关注。当然说到这个最近关注的一个点，不知道因为大家很多朋友也关心油价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就是最近油价的这个变化，包括油价方面的一些新闻，就是最近有103号汽油正式投入使用的新闻啊，也引发了很多这个司机朋友的关注。因为呢，在2026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当中，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了，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
3: 对，很多人听到我98都加不起，103，
1: 对，
3: 但它其实可能更倾向于推给一些这种赛道用车，大家可能平常用的这个车不太用得上。但是说到这个高标号，它区别在哪儿？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汽油的标号呢，一般是指什么呀？它是指这个研究法的辛烷值，它一般会反映到汽车的汽油的一个抗爆的能力。
1: 嗯，
3: 它那个数字越高，就说明它汽油在发动机高温高压的环境下，它越不容易提前自燃。
1: 没错，所以说大家就可以来关注它，就比较适合赛级汽油。那么103号的赛级汽油呢，是专门为赛车发动机研发的，这种高转速啊、大负荷、长时间运转工况的设计。那么通过燃油组分的优化，让它蒸发更快。

0: 燃烧更充分，油门的响应更灵敏，助力赛车在起步加速和超车的时候获得更加强劲的一个动力输出。
1: 是的，
0: 那么产品性万值达到103以上，是比市售的98号汽油
1: 高
0: 出了
1: 5个秒号，
0: 是能够有效的抑制发动机爆震，保护引擎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的下的情况下稳定运行。
1: 嗯，而且它里面还不含那些什么铅啊锰啊等一些金属添加剂、
0: 嗯、
1: 就燃烧之后它产生的那个沉积物会更少，
0: 对，
1: 就可以满足高性能车的这个性能的需求和赛事环保的一个标准。
0: 还添加加了抗静电的成分啊，可以降低大流量加油过程中的静电积聚的风险、
1: 嗯、
0: 确保赛事补给是安全高效。
1: 那
0: 但是大家说这么多这个103号汽油有多牛、嗯、但是对于普通的家用车来说，
1: 我能加吗？
0: 我们需要吗？有这个必要吗？
1: 嗯，来给大家说一下，其实对于普通家用车来说呢，业内人士表示哈、
0: 嗯、
1: 不同牌号对应的是不同发动机的一个需求，并不是说谁更清洁谁更
0: 对，就是看说明书，你的说明书要你加
1: 92
0: 号就加92号，95号加95号就行了、
1: 嗯、
0: 现在哎，有说明书是说要求要加98的吗？
1: 会有，一般车型的那个手册里面都会有指导，像一些那种什么特别贵价的，他们就会要求加98，
0: 是赛车什么的会要求要的、就是、
1: 保时捷好像都要求
0: 法拉利啊保时捷要加98的，
1: 保时捷的日常家用车有的它也会要求就是你要加98号的油。
0: 那比如说之前很多听友也很关心说，那我车开了很长时间了、
1: 嗯、
0: 我不想买那种像铁锤三项啊什么之类的，我就想让自己加一个，我加一个高标汽油是不是也能起到清除积碳的效果？
1: 那清除不掉哦、
0: 啊、
1: 如果你真的要让那个顽固积碳清除掉的话，一定要带有那种清洁成分的产品加进去。
0: 对，目前呢像这个低硫啊清洁环保是车用油品的共同要求、
1: 嗯、是的。
0: 那这个如果说你想要靠加98号甚至是103号汽
1: 油
0: 去
1: 洗就不现实。
0: 对，它主要的作用其实是什么呢？是减少空气当中的颗粒物、
1: 嗯、
0: 然后减少这种氮氧化物的污染物排放、
1: 嗯、
0: 改善空气质量，是这个作用。然后它是充分的燃烧，对你的车有益，就是根据车的情况来选择、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的车已经出现了积碳的话，那就老老实实用我们的铁
1: 锤三项、
0: 啊、
1: 因为铁锤三项你想想，你去多加那103号油的那个差价，
0: 嗯，
1: 你都能卖好几瓶铁锤三项了，我估计。
0: 对，因为铁锤三项的话是10000公里加一瓶嘛、
1: 啊，
0: 然后大家可以连续使用个2到3套。
1: 你一瓶的价格也大概就是40多，现在不到50块钱。你可以按照套组去买，因为我们现在两个套组，一个是4套8瓶的卖399，5套10瓶的卖499。
0: 嗯，
1: 大家可以按序去购买，因为它的质保期是5年，一般来说咱们1年可能要用个1到2套。
0: 是，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你用它的话，其实确实是比较划算。我有个朋友，他就是去年
1: 嗯嗯，
0: 去年的时候他在 4S 店打吊瓶儿，他是一个奥迪，
1: 花上千吧，
0: 对，1000多块钱，
1: 因为豪华品牌吊瓶都是上千的。
0: 你去保养，然后那个 4S 店就跟你说，他说你这个车啊，积碳很重了，你必须要，而且他车其实没有开很久，
1: 嗯、
0: 也就是5、6年的时间，
1: 嗯
0: 啊，我的车到现在也没有去打过吊瓶。
1: 所以他打完吊瓶之后，是不是感觉没有什么变化？
0: 他说我心理上感觉没有，他说我心理上感觉这个车好像运行的速度，就是运行的效率有更好，好像没有这么怠速抖动的这么厉害，也没有这么耗油了。然后我重点是他花了这些1000多块钱去打完吊瓶。
1: 嗯，
0: 以后他今年换了电车，那个车质换掉了，就是帮别人洗了
1: 花不来
0: 洗了这个机油路。
1: 对，那1000块钱你完全花个几百百块钱就可以解决了。
0: 你想50多块钱一瓶，
1: 对啊，
0: 你和朋友拼一下，真的很划算、啊。
1: 你大概用个10天半个月，你就能感觉到就是花那1000块钱的效果出来了。
0: 对对 对, 对、
1: 嗯，所以积碳真的不用花那么多的钱去修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铁锤三项就可以帮你治理积碳的问题了。
0: 是，当然了，这个装修你也不用花太多的钱和时间，还有很多精力。很多朋友夏天最怕跑。就是跑装修，
1: 嗯，
0: 因为像装修呢，说好60天，结果120天还在补腻子。那就在5月12号，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了。什么叫做交付仓储中心呢？就是以后啊，开装修不用开盲盒。靠运气了，不用找这个工人找那个材料，工期一拖再拖，质量还不确定好不好。
1: 哎，大家以后装修如果找创意装饰去装修的话呢，就会有确定的标准，有确定的流程、
0: 嗯、
1: 有确定的制度，而且所有的工人他都是统一标准统一工艺去给你家装修
0: 的，不用再在这个装修市场上迷茫。而且创意材料都是从仓储中心直达业主家中，不会因为中间运输耽误你的工期。
1: 是、嗯、
0: 可以讲啊，创意在江西是开创先河了，告诉我们江西业主装房子是成为一个确定的事情。因为他们现在呢在江西有2000多名自有的工人，南昌有将近600名，所有工人在公司都是实名制，要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现在拨打电话抢订创意16周年庆10000抵40000的优惠名额，8820-6322，8820-6322。
1: 嗯，而且创意装饰跟其他公司还不一样，他们不只是说喊喊口号宣传，他们真是实打实的有自己的正规军的、
0: 嗯。什么叫做这个正规军呢？就是有基地的，而且他们会。 定时的升级工艺啊，去考核去培训，
1: 对
0: 的，不过关的话是不准进咱们家的，
1: 是不是？装修是这样的哈，也是每一年它都可能会有一些新的那种材料新的技术，
0: 但是标准
1: 它也会一直更新，
0: 也是在不断提升，
1: 对呀，对呀，所以它经常要定期考核他们的工人，然后去升级他们的一个工艺啊什么的啊、
0: 嗯、
1: 你想想这么好的服务，很多人说是不是价格要好贵啊，是不是会涨价呀、
0: 哎、对，那么现在的话真的是有福了，因为正好是创意装饰
1: 16周年
0: 对。

0: 六周年庆是有一个10000抵40000的活动，
1: 对，大家可以赶紧拨打电话88206322 88206322。现在除了价格有优惠，工艺有升级之外呢，还有什么创意16周年庆的三位一体护航模式，让您装修的更加的放心安心。
0: 对，
1: 我们这三位一体是什么呢？江西广电，还有我们二套的清源老师，以及还有创意总裁三重监督。
0: 对，又给升级又给优惠啊！现在装修的业主可太幸福了。装修的时候呢，现在在创意的话，工人有活干有尊严，结清也很快。像他们之前准备了70桌的杀猪宴给工人，两头整猪，工人们感觉像过年一样。而且这样的活动每个月都有，公司对他们的人文关怀非常的丰富，把工人当自家人，工人有活干了，干活更用心，业主才能满意。这就是创意的口号，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
1: 我最爱说一句话，我说创意是不是那个装修界的海底捞？
0: 可以这么理解啊。那你去到这个创意，就可以来去他们的这个交付仓储中心，感受一下工人正规军，还有他们的这个装修标准。直接拨打电话88206322 88206322，预约去创意20000平的整装家居馆来实地了解。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赣通卡 ETC。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1: 好，8:46，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8:03中的出行路况。有请小雷，早上好，小雷。
2: 好，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报告关心啊，现在路面上出行车流情况，就现在观察的话，这个沿江快速路呢车流还是主打啊。目前的朝阳片区这边北上出行车流，依然还是有这个比较密集的车多情况啊。另外呢，东一环和西一环呢还在继续辛苦一下啊，现在的出行呢也还保持了相当程度的一个车多情况。那么其他的路段的话，其实包括尤其是咱们地面路段，包括刚才发生事故的火炬大街、国威路这边，以及各大学校周边，包括玉泉岛、包括京东大道、包括锦州路、这就是株洲路啊，这锦江路、珠江路，还包括像咱们的这个高新大道这边，其实现在的车流通行呢已经发挥很稳定了，行车状态回归良好。红谷单片区的各条主干道，红谷大道和干干大道现在也能够正常来选择，个别路口呢稍有等待排队，但基本上一个信号灯左右呢也能够正常来通过。所以在现在这个局势观察了一下啊，今天下这个没有下雨的话，晚间高峰还是状态不错啊，所以大家此刻的上班通勤啊，迟到概率应该还是比较低的。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接着来看一下地市路况，九江市的天池路由东向西拥堵413米，前进西路由东向西拥堵418米，联系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11米，赣州市的文峰大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343米。
3: 再来看到迎宾东大道的西南向东北拥堵370米，上市的滨江东路东向西拥堵383米，武夷山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502米。
4: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这些年褪黑素的相关产品被年轻人推崇为助眠神药，许多人认为褪黑素能治疗失眠并且是安全的，是真的吗？
5: No，
3: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褪黑素是人体内的一种调节睡眠的激素，大脑中褪黑激素的合成和释放与一天当中的时间有关，天黑时增加，天亮时减少，褪黑素的分泌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目前关于褪黑素改善失眠的研究有很多，但大多数要么可能有效，要么无效。而证据比较充足的情况主要是两种，一是脑时差，二是褪黑素分泌不足。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使用褪黑素，对于大多数由于其他原因引起的失眠，如心理问题、疾病困扰等，褪黑素效果有限。此外，市面上褪黑素产品种类繁多，质量参差不齐，一些产品可能存在剂量不准确、成分过多或过低、配料五花八门等问题，长期使用可能对身体造成潜在危害。因此在购买褪黑素产品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并按照医生的建议进行服用。总之啊，褪黑素在

0: 听条件下可以辅助改善一些情况的失眠，但并非治疗失眠的万能药，不当使用也存在一定风险。
1: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0: 好，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嗯，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路同行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其实有很多朋友在参与，就是说你是一个容易上火的人嘛，然后容易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上火。送点小王子说，他说我就很容易上火，吃点烧烤什么的就特别的容易这个嘴巴长泡啊什么之类的。就好多朋友都是说，其实你看生态家园也说，他说我特别容易吃火锅嘴起泡，应该是吃太辣了吧。
2: 烫到了那种，因为吃火锅其实真的蛮容易烫到嘴巴的。
0: 是，反正蛮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种吃火锅啊，然后就稍微你感觉吃点上火的。还有一点，我看到我们有位听友祥子早上七点钟就去买牛肉了。他去哪儿了呢？他在南昌县跑到莲武路那边去买牛肉了，就是跑到南昌县那边的市场去买牛肉。
2: 嗯，
0: 然后就是去比哪儿的货比较好，说今年牛肉涨价，但猪肉这个价格没有太大的变化。说牛肉去年38，今年43。我感觉在妈妈很多人的心中，就是觉得牛肉也是上火的。
2: 因为他们都，我自己听的也是说带发呀，
0: 对，
2: 说经常会说那什么鸡肉、牛肉带发，
0: 还有什么虾，这个海鲜也不能吃，
2: 对对对，
0: 然后
2: 有听说过
0: 这个什么生病啊什么的都不要吃牛肉。但是西医的观点也不一样，西医觉得说要多吃红肉，多吃牛肉，对，牛肉是优质蛋白，
2: 对啊，
0: 你需要身体康复，需要长个子，你就需要多吃牛肉。但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一定这种科学道理的。我真的觉得说，你看像那些在内蒙古草原长大的那些小伙伴们，他们真的个子会更高，
2: 而且
0: 他们就是吃牛羊肉吃的特别好，然后体质也确实比我们南方人好。我自己讲
2: 那个当时我记得就是
0: 导游，
2: 我们当时内蒙的那个导游，他就跟我们讲嘛，说他其实从小到大真的很少感冒生病。
0: 对呀、啊，就是所以你要，尤其是你要去吃那边内蒙的这个牛羊，那感觉更不一样。那这次呢，让大家是身临其境啊，去感受内蒙的大草原。
2: 我们内蒙这次
0: 吃那边的牛羊肉啊，
2: 对，双飞的五日游让大家真的就是把那边的那个精华全部打卡到，因为你又是可以体验草原，又可以体验什么沙漠。
0: 对
2: 啊，南昌直飞鄂尔多斯的这个航线啊，大家是3080每个人，这个价格超值。
0: 在现在机票这么贵的情况下，
2: 啊、
0: 你飞这么远只要3080，
2: 你还5天4晚的住宿吃饭呢。
0: 对对对，我们这次住的是1晚草原蒙古包加3晚的携程三站酒店，吃的是这个手把肉啊，然后涮羊肉啊，油面宴啊，一次吃遍草原风味。关键去的地方也非常的丰富啊，希拉木人草原、银肯塔拉沙漠、乌兰胡夫府、成吉思汗墓，赠送草原牧场体验、沙漠娱乐套票、篝火派对等等。5月25号到6月15号专属福利价3080元每人，两人同行立减100。想要同时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真的是时候出发了。只要请因为甚至都不用请5天假，就是正好赶上好的时间，
2: 周末呀，
0: 对，就可以这个短暂的放下忙碌，因为跟团游一点都不辛苦啊。直接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3080元的一个纯玩团啊，两人同行立减100，不要错过了。
2: 好，当然除了这个去内蒙玩放松身心可以帮我们降降火之外呢，有的时候去喝喝健康的茶饮也能帮助我们去调理一下身体的一个状态。
0: 对，什么茶饮呢？就是大家也知道前一两年浙江省中医院的各种什么乌梅饮非常的火，那这次就帮大家带来了3款配方升级，就很适合像南昌这个天气很潮湿很闷热的这个天气，
2: 就你觉得很累，天天觉得很累，没有胃口，睡不好觉，这些的话呢，这3款茶饮都很合适哈。
0: 是
2: 分别是
0: 乌梅饮、
2: 还有
0: 葛根饮、金银花饮，都是经过升级的中医院权威配方研发的正品草本茶饮啊，独立包装，是网红爆款，口碑保证，那么就是可以让大家确实的在夏天去湿气啊，然后还可以改善这种疲惫啊，胃口不好睡不好，就是所有打工人容易出现的这种心情烦躁上火长痘口干口渴的问题。药食同源，大家可以放心的喝，现在价格也帮大家打到低了，我们是一个10袋1盒福利价28块钱1盒，然后78块钱3盒，也就是说78块钱你可以吃一个喝一个月了。
2: 对，或者你都可以跟办公室的同事啊朋友啊拼个单，那个78块钱的 真的好划算。
0: 对，138块钱是6盒啊，大家也可以来放心的下单，直接在江西交通。

0: 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或者茶饮，就可以来扫码下单了解详情了、这个夏天必备的山楂饮啊、金银花饮啊、乌梅饮都不要错过了。
1: 是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茶或者是茶饮就可以咯、
0: 对，以上呢也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林可，
1: 我是菲菲，
0: 稍后的时间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凌入世界的经纬。
4: 各位旅客请注意，
3: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接下来呢，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8: 小雷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关心路况啊。现在此刻出行车道表现，环线一圈出行高架的行车状态呢已经恢复良好啊。早间的话降雨并没有来袭啊，早高峰的大家出行啊这还算比较安心啊。所以大体的路段上，包括老城区，包括红果滩片区，目前的辗转腾挪呢都还是有不错的空间啊，有很好的行车状态。过江桥、沿江通道啊，以及咱们环线一圈高架行驶呢都是发挥稳定，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大家呢正常发挥啊。就目前的大部分司机朋友啊都是准点抵达上班啊，这个送娃通勤啊。所以包括今天的出现车多的像九州高架，值得重点关注一下的火炬大街啊，现在都已经回归畅通了，所以目前的路况呢已经平稳顺畅。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7: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呢，我们还要继续提醒到的是，现在啊，九江市天池路由东向西拥堵是有413米，赣州市工业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方向拥堵337米，迎宾东大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距离370米，上饶市的上饶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34米，滨江东路由东向西拥堵距离383米。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而高速方面，G45大广高速3013公庄太干段横市收费站至18塘枢纽区间往赣州方向发生一起小货车追尾大货车后侧翻的事故，在缓慢通行。GTR 全南高速532公庄加780米吉连段太和枢纽往广州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撞护栏事故，在单道缓行。S41宁定高速163公庄加250米安远枢纽宁定高速往广州方向转寻泉高速的匝道往信丰方向发生一起货车撞护栏的事故，通行的受阻。提醒大家啊，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抚州、吉安三市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的强降水。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27到29度，赣南25到27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地区21度。明天赣 北赣中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赣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回暖，很多朋友开始减衣服太快，这样很容易受凉，而受凉会影响到肝胆的气血循环，导致肝气不畅。江西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治医师英俊祥提醒，尤其是体质虚弱、肝胆不好的朋友，早晚一定要添一件薄的外套，不要穿露腰露腹的衣服啊，最好呢是保护好腹部和腰部，防止寒气入侵。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7: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湖北调拨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昨天发布了今年1到4月财政收支的运行情况，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097亿元，同比增长3.9%，非税收收入呢是15307亿元，同比增长1.6%，收入巩固向好态势。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厂区的演练，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的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到2026年年底呢，除了履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面向市民企业社会开展管理服务的单位外，其他北京市级机关全部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昨天20点到今天的20点，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陕西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驾驶员车胎坏了，去 4S 店换所谓的原厂胎，一条胎报价甚至是两三千，这真的有必要吗？首先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啊， 4S 店所谓的原厂轮胎也不是品牌主机厂自己生产的，都是由配套的轮胎厂家去生产的。我们换轮胎也不一定非要换原厂轮胎，要是我们自己选的轮胎更好，甚至它可能会让车子的性能也变得更好。选轮胎首先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追求静音的就可以选专门的静音胎，追求运动操控的就可以选择运动性更好的轮胎。而且换轮胎啊，也不一定非要去 4S 店换，各个品牌轮胎的线下门店网上呢也都能够看得到，一般也要比在 4S 店更换便宜不少。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赣通卡 ETC。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2: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3: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来到9:19，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潮牌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茶和茶饮啊。今天的产品呢来自浙江省中医院研发的草本茶饮，还有三款乌梅荷叶饮，还有这个葛根荷叶山楂饮，以及荷叶金银花茯苓饮。其实到了这个季节哈，真的就要解决这个夏季的闷热导致的那种疲惫啊，没有胃口，睡不好等等这样的一些健康问题。那这三款配方升级有效，口感非常的清爽，也很容易坚持喝，而且都是独立茶包冲泡，很便捷啊。网红的爆款的口碑也是非常有保障的，现在您线上购买更加的优惠，也是属于夏日健康养生的一个必备了啊。它是属于这个浙江省中医院出品的，就顶级公立医院，然后专业性很强，包括呢它的这个专家团队呢也保证了这个配方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这也是经过了验证的啊。其实针对这样的梅雨季高温天啊，这个它是用于来抗夏季特有的那种闷湿热啊，这样的环境带来的不适，可以缓解啊，有效的改善因为湿气暑热引起的身体的疲惫、口味不佳、睡眠不好，还有心情烦躁、上火、长痘、口干口渴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其实利用这个天然草本的食材，它既是饮品，也是一种温和的调理品，也很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养生的理念。那么今天呢带来的是这三个口味，葛根荷叶山楂饮，以及荷叶金银花茯苓饮，还有乌梅荷叶饮，每盒呢是有十袋啊，福利价一盒28元，三盒78元，六盒是138元，买的越多就越划算啊。其实你买六盒的话还可以将近是优惠了30块钱啊，需要的朋友呢可以买这个六盒装的，因为确实一盒整个这个夏季呢基本上你囤的越多的话那么就越划算，而且它是很好坚持能够喝的，因为口感特别的好，又可以很好的解决这种闷热湿带给我们的身体不适啊。现在您可以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呢去回复关键字茶或者茶饮，或者也可以微信去搜索这个潮牌江西的商城，然后您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同样是可以拿走今天的优惠价的茶包哈。记得一个是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茶或者茶饮，还有就是直接微信小程序去搜索潮牌江西，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城市南京西路一附院路段由东往西方向车多，通行缓慢，城区的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好，来到9:42啊，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了，我们的纵观天山、独库伊利、双飞8日游目前还在招募中，谈期6月11号、6月20号，带着大家一起要去到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的北段，有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啊，一天可以体验四季，让您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还要去到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以及养蜂女的雕像，这个地方都是随手一拍就出大片的。去到塞里木湖，送您帆船和环湖旅拍，这种蓝宝石般的湖面，浪漫到尖叫啊！还有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也要好好的去感受。带您穿越呢，这个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以及到天山天池的仙境、野马生态园去体验野马生态园，看一看什么是真正的汗血宝马。真的是听一听这些景点，就这一趟的话，基本上北疆的精华景点为您全部拿下啊！而且住宿方面，全程携程四钻酒店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这种躺平式的旅行是超级舒服的，美食的七大特色都为您安排了，大盘鸡、烤羊肉、烤包子，还有这种羊手抓饭啊，您都可以去体验啊。这次的这个费用呢，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是一价全含的，然后呢是每人6699元起，7000块钱不到的价格。这个是天山独库伊利双飞8日游，6月11号、20号的团期。有想要这个了解详情的朋友呢，您可以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然后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去抓紧站位。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云南之旅，大家也不要错过哈，就是可能假期没有那么长的朋友，那么也可以为您去推出了这个专属的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5晚6天的这样的轻奢云南纯玩之旅，去享受一下惬意的慢时光。听友专属价每人只要3680，两人同行的话还可以立减100，这个性价比应该超高了，邀上闺蜜一起前往的话，两人每个人还可以再减100块钱啊。而且这是纯玩团，所以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没有隐形消费，20人的精致小团啊，不用赶路，不用挤，早上9点钟这个出发就行了，让你睡到自然醒啊。那这次呢，这个云南游也同样是全程四钻高端的酒店，在大理还特意升级了一晚海景的酒店的海景房，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大理的洱海啊非常有名哈，我们所以特意升级了一晚海景房，所以您一推窗就可以看到美丽的洱海，这种感觉呢也是非常的浪漫的。想要玩的朋友呢，也要抓紧时间报名了，而且游玩的福利真的是满满。

啊，因为我们要去玉龙雪山，那么玉龙雪山的大索道啊，雪山三宝都全赠送给您的。去到石林蓝月谷啊，你到这个景点以后呢，要去坐电瓶车是要另外这个去买电瓶车的车票的，但是这个啊，在我们的这个团里面也是送给大家了。必看的这个丽江千古情的演出，同样是门票包含在我们的福利礼包里面。那真的是网红景点一次性打卡全覆盖，而且费用全包啊，啊，让您尽兴去感受一下这个云南的浪漫。想要去的朋友呢，想要开启这个吃的舒心、用餐私密的治愈云南之旅，报名咨询找到这个旅游定制师朱朱，1997995752，1997995752，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云南，进群去锁定这个优惠啊，即刻出发。进群之后呢，其实每周还有红包抽奖，如果您这个运气好的话呢，还能抽到大奖，还有精美好礼可领啊，千万不要错过，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云南进群锁定优惠福利。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一零五四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木耳作为一种健康食材，现在也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客。有人说木耳可以用水泡久一点，这样更干净，泡得越久木耳的口感越软，会越好吗？这样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木耳并不是泡得越久越好，泡发时间过久还可能会增加致病细菌的污染繁殖。如果木耳泡发的时间过长，随着时间延长可能被环境当中的细菌污染，如果被致病菌椰毒假单胞菌污染，则可能产生米酵菌酸。米酵菌酸是一种耐高温的剧毒物质，普通的烹饪无法破坏，误食可能导致肝肾衰竭甚至死亡。很多泡发木耳导致中毒的案例当中，木耳都在室温环境中泡发了超过8小时甚至过夜，即使木耳表面的杂质就可以通过短时间的冲洗和换水去除，延长浸泡时间并不能提升清洁度，反而会给细菌提供繁殖环境。正确的做法是使用冷水或温水快速泡发，期间勤换水，泡好以后立刻烹饪食用。如果发现木耳有异味、发黏或者颜色异常，就要立刻丢弃。食品安全无小事，怀疑泡发过久的木耳宁可扔掉，也不要冒生命危险呀。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你可能没听过盐山连四纸，但它可是中国古代纸张的天花板。位于江西上饶的盐山县曾是明清时期中国造纸业的中心。连四纸这个名字有点意思，相传是因为纸张折叠四层后质地依然坚韧，故名连四。这种薄如蝉翼却韧如皮革，防虫防腐，它不仅是书写书画的极品，更是古代印刷典籍的专用纸。现在连四纸的制作工艺依然保留着手工捞纸的古法。一张纸的诞生要经历上百道工序，如果你喜欢文房四宝，或者想送一份极具艺术格调的江西特产，连四纸制成的宣纸、书签或画作绝对是高端又新颖的选择。它代表的不仅是一种纸，更是江西千年不变的匠心。

0: 无所谓。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

0: 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有雷阵雨，气温24到28度，目前实时气温24.2度，东北风一级，相对湿度83%，空气质量指数35优。小满时节呢，适合吃苦菜，还有苦瓜、莴笋叶等等，可以清热解毒、抗菌解热、消炎明目。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组织关麦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的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公布，自今年6月15号起实行。条例旨在保护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产高质量的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北京时间的5月20号，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足联 U17 的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中国 U17 将会在决赛当中对阵日本 U17。福建漳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昨天发布通报，针对5月15号媒体曝光的陇海区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已刑事拘留5人，累计追回并销毁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法添加剂20.1公斤。昨天，江西南昌市鄱阳湖旅游公路将军洲大桥的主塔顺利封顶，刷新了世界最高组合结构斜塔的记录，标志着大桥主体工程全部完工，后续将会全面转入附属工程施工。将军洲大桥总长1827米，主跨225米，采用无背锁钢斜拉的桥设计，桥面的宽度10到14米，按照双向两车道的标准设计。按照计划呢，大桥将会在今年6月份具备通车条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驾驶员车胎坏了，去 4S 店换所谓的原厂胎，一条胎报价甚至是两三千，这真的有必要吗？首先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啊， 4S 店所谓的原厂轮胎也不是品牌主机厂自己生产的，都是由配套的轮胎厂家去生产的。我们换轮胎也不一定非要换原厂轮胎，要是我们自己选的轮胎更好，甚至它可能会让车子的性能也变得更好。选轮胎首先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追求静音的就可以选专门的静音胎，追求运动操控的就可以选择运动性更好的轮胎。而且换轮胎啊，也不一定非要去 4S 店换，各个品牌轮胎的线下门店网上呢也都能够看得到，一般也要比在 4S 店更换便宜不少。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趣。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来到10:20，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潮牌江西商城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浙江省中医院出品的茶饮啊。应该说这个茶饮呢非常适合这个季节来食用。它是属于这个江西省中医院权威研发的正品草本茶饮啊，解决的就是现在这个季节的闷热导致的那种疲惫啊、没有胃口啊、睡不好啊等等这样一些健康的问题啊。而且是有三款配方，有乌梅饮、葛根饮和金银花饮啊，也是解决到一些夏季的我们这个身体的痛点。像这个乌梅荷叶饮是2.0升级版的啊，在这个经典的配方基础之上呢，加入了荷叶等等，所以口感更加的清爽，特别适合那些夏季出汗的人，容易出汗啊，出汗伤津嘛，所以出汗的人呢可以多喝一点这个乌梅荷叶饮。而葛根荷叶饮呢，它就是属于解热啊，生津扩张血管，缓解口干口渴，可以辅助改善血压血糖，所以平时吃的比较重油重盐的这个饮食人群的人呢，就非常适合来喝葛根荷叶山楂饮了。另外这个荷叶金银花的茯苓饮呢，它就是对抗上火和痘痘的啊，就是你特别容易上火又爱重口味啊，平时也是久坐族的，那你就可以备上这个荷叶金银花茯苓饮啊。因为他们都是属于这个独立茶包设计的，所以非常的方便携带和冲泡，就是开水浸泡或者是养生壶去熬煮都可以啊。如果是熬煮的话呢，可能那口味会更加浓郁一点。那不管怎么样，三款的口味都是非常好，都是属于那种清爽酸中带甘，没有药味的，所以就解决了白开水比较寡淡的这个问题哈，可比较适合这个坚持饮用。而且它是特别像这个葛根饮，老人孩子都能喝的。如果想要备上这样的茶饮的话呢，现在您赶紧去购买，线上购买的优惠啊，性价比更高，可以，一个是给您配送到家，您不要到这个医院去排队去抢啊，是吧？有的时候去的话，可能还得掐准时间，晚了可能就没了。而且价格很优惠哈，尝鲜价每盒是28元。三盒78元啊，六盒的话是138元，所以我们特别推荐您买六盒，一个周期嘛，而且正好价格呢性价比也很高哈，基本上你买了这个300的话还可以再减30%，所以你如果是大家相邀一起买，同事们一起买，多买一点，买到300块钱以上还可以再减30%呢，是最为划算的。赶紧去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茶或者茶饮两个字啊，您都可以下单，也可以直接呢去微信搜索潮牌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方向车多，通行缓慢，城区的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了，我们的这个纵观天山独库一粒双肺八日游的招募还在进行当中，6月11号6月20号两个出发的团期哈，每人是6699元起，7000块钱不到呢，要带着您去到这个天山一粒双肺八日啊，然后呢穿越中国最美的独库公路的北段，独库公路的开放呢它都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趁着开放的时候赶紧和我们去一键解锁雪山草原森林，一天体验四季，去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啊！还要去到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的雕像，这些地方都是随手一拍就能出壁纸大片的地方啊！当然，在这个赛里木湖呢，这样美的一个蓝宝石般的湖面，浪漫到惊叫的这样的地方，也一定要带着您去环湖旅拍，这个是直接送给您的，到时候还可以坐上帆船啊去感受。然后呢，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的仙境，都要带您体验到，可见是精华景点全部拿下了。去到野马的生态园，你去看一看什么是真正的汗血宝马啊！而且全程呢都是带您入住携程四钻酒店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躺平式的旅行是超舒服的，七大特色美食也都让您吃到爽哈。那我们的这个价格呢是包含了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玩得轻松又自在，千万不要犹豫了，纵观天山寻梦伊利，6月11号20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赴大美新疆，您可以直接拨打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去抓紧站位，另外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回复新疆获取详细的行程的安排。假期比较短的朋友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去到专属为你大家推出的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5晚6天的一个轻奢纯玩之旅。这纯玩呢，就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没有隐形消费的，是20人的一个精品小团哈。也是属于为我们的听友来专门规划的一条线路，所以也为大家推出了听友专属价，每人3680元。而且如果您能邀上亲朋好友的话，两人同行啊，就每人还可以再丽姐100，所以性价比真的是超高哈、啊，也是一个这个20人精品小团，不用赶路，不用拥挤，早上可以睡到自然醒出发的一趟旅程了。而且全程用餐都是一家专属单独的餐桌，就全程是不会拼桌不混坐的哈、啊，就是不会去和陌生游客共用餐具，所以是属于这种精品的小团，住的也是四钻高端的酒店，全程都是特意在大理还升级了海景酒店的海景房，这样您推窗就可以直面。

海，感受那一份美啊。那么出行呢，坐的也都是2+1陆地头等舱，丽江呢是动车往返昆明的，也就免去了您的长途的奔波了。而且呢，每次我们到一些景点去玩的话呢，可能买了大门票以后，你进去还要买一些小门票，比如去玉龙雪山索道啊要这个买票，然后到石林蓝月谷啊电瓶车也得买票，但是这些呢都在我们的游玩的福利里面，也就都免费的为大家赠送啊。包括呢这个丽江千古情，这个是去了以后必看的一场演出啊、也是全部包含在这个费用里面的。网红景点一次性打卡全覆盖，还有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啊、民族风的旅拍免费送给您，这个大礼包的性价比真的是超值了。想要去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啊，也可以呢去找我们的旅行规划师猪猪啊、去规划您想要的这个团，情侣、家庭、朋友都适合，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都可以。云南游呢是属于天天发团的，您可以直接去找咨询师，旅游咨询师去定制，1997995-0752 1997995-0752，啊，也可以呢直接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回复云南去进群锁定福利啊，即刻出发。而且因为进群是每周都有红包可以抽奖的，还有精美好礼可以领取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网上有不少传闻称，罐头食品当中添加了大量的防腐剂，所以不健康，不能吃。这是真的吗？
4: No。
3: 先说答案，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事实上，罐头食品是一种通过密封和杀菌工艺，可以在室温下长期保存的加工食品。它们经过食料预处理、装罐、排气、密封、杀菌、冷却等一系列工艺，使得罐内形成无菌无氧的环境，从而实现长期保存。这样的保存办法并不需要添加大量的防腐剂。大多数的罐头食品是不含防腐剂的，只有少数因为工艺或原料限制可能添加少量。这营养方面，罐头食品在加工过程中确实会损失一部分的营养成分，尤其是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但肉类罐头当中的蛋白质和脂肪酸等营养成分相对稳定，而且高温高压处理还能使鱼骨当中的钙溶出，增加其含量。果蔬类罐头虽然维生素 C 等也会有损失，但是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能有所保留，而且其他的脂溶性维生素也损失较少。因此，罐头食品仍然可以作为营养来源，尤其是对于那些难以获取新鲜食材的人群。选择罐头食品时，应该注意检查包装是否完整，避免购买胀气或破损的产品。同时应该选择糖分或盐分较低的产品。选购时还应该关注产品标签，避免购买违规添加防腐剂的罐头。总之，罐头食品并非没有营养或不健康，它们可以是饮食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新鲜食材难以获取的情况下，正确选择和适量使用罐头食品可以为饮食提供便利和多样性。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行，留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感慨。一江碧水藏尽江南温婉，也沉淀了数不尽的诗词往事。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

0: 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西往东的方向还是车多的，通行速度缓慢。城区的其他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雷阵雨，气温24到28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4度，东风1级，相对湿度90%，空气质量指数40，优。坐久了可以站起来拉伸一下，伸伸懒腰，活动活动关节，促进血液循环，提高代谢。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3: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3: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了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一到四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昨天正式实施，将进一步压实压紧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中国篮球协会昨天发布公告称，因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人员对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未遂，中国篮协做出了包括收回该俱乐部2023到20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亚军奖项在内的多项严厉处罚。自5月17号7点以来，湖南省石门县遭遇今年以来的第一轮强降雨过程。截至20号，石门全县共有23个乡镇厂区厂不同的程度受灾，5人死亡，11人失联。目前应急救援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中。记者从江西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2025年年底，全省共组建家庭医生团队1.73万个，86%的签约团队由二级及以上医院协同组建，全人群签约率达61.59%。近期，江西省出台了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感受度若干措施，从互联网加赋能、重点人群保障、服务模式创新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应招实招，目标是到2027年年底，居民满意度超90%，重点人群签约覆盖率巩固在85%以上。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

0: 继续锁定 FM 105.4，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扯时间。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嗯，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3: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4: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5: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6: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5月21号周四，也来和大家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吧。首先啊，在第一趴主要还是来跟大家聚焦一下车市的资讯。今天会关注一下新车智己的 LS6 上汽1亿台限定版上市，这名字听起来好浮夸哈。看看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版。然后在这个车市新闻里面还要关注一款车型，就是问界的新款 M9 啊，这是鸿蒙之行问界的 M9， 因为最近叫 M 几的这个车型确实挺多的。问界 M9 呢，它是会在几天之后啊，5月27号正式的上市，预售价格已经出来了，跟大家来前瞻看一看这车型到底会有怎么样的一些变化。而在我们的11点1刻到11点半之间呢，是修车热线的环节，大家如果在爱车使用过程当中有碰到任何的故障问题啊，或者是有保养的问题要咨询的，可以在11点1刻到11点半之间来随时拨打0791-88330011和88330022。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呢，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会跟大家来解析到哈佛猛龙 Plus 这款车型，也是在前不久才刚刚上市的。那这一次其实尺寸啊、电池容量、都有升级，然后还有5座7座的布局可以选。我们今天来主要分析一下，如果说想选择哈佛猛龙 Plus， 哪个车型配置性价比会更高一些。而在节目的最后15分钟，依旧还是缤纷换车帮了。11点45分到12点之间，大家有旧车子要估价，选新车有纠结，要卖掉旧车，或者是想要求购二手车的朋友啊，到时候也都可以来继续拨打咱们的热线88330011和88330022。当然，节目全程除了热线环节之外，有任何的用车问题，您都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时间，我们先带大家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3: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7: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3: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我们今天的新车啊，先来跟大家关注到的，还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智己 LS6， 它那个所谓的上汽1亿台限定版。很多人说哇，智己就卖了1亿台了呀，这么夸张？不是哈，是上汽卖了1亿台车子了。最近呢，这个智己 LS6 的上汽1亿台限定版正式上市，它一共就推了2款配置，售价分别是23万4千9跟25万4千9。而新车呢，它是为了纪念上汽集团率先达成了1亿辆汽车的交付里程碑而推出的，所以不是智己啊，是因为整个上汽集团，因为上汽集团旗下的车型特别多啊，它又跟很多品牌做合资嘛，然后也有推出一些新势力的这个车型啊。那这款智己 LS6 的上汽1亿台限定版呢，它是即日起限量发售5000台啊，就为了纪念自己的这个集团卖。

出了1亿辆车这个事儿，确实还是非常了不起的啊。那么在6月上旬的时候呢，这个车型也会开启交付。除此之外啊，从即日起，现款的智己 RS6 还有智己的 L6， 它专属的这个购车窗口期呢也正式开启了。限定车型的话，一口价是189,900起，而智己的 RS6、智己的 L6 会在今年的第三季度正式完成他们的换新上市。那具体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在后续持续关注一下啊。那这一次的智己 RS6 上汽1亿台限定版，它其实是只推了一个纯电动的版本的。Max 版本的话呢，原来是比他们会便宜10,000块钱啊，那就这一次新增的这个限定版的车，它是会比原来的那个 Max 版本贵10,000块钱的，标配了520线的超视域激光雷达，再加上英伟达 Thor 的芯片，算力是700 TOPS， 硬件能力其实会比之前便宜10,000块钱那个 Max 版本提升挺多的。然后二排座椅这一次还增加了通风按摩的功能，另外还有了这个很多人买新能源新势力喜欢的那个车载冰箱。啊，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真的会用吗？买了新能源这个车载冰箱利用率呢，跟我分享一下吗？然后动力方面哈，这个76 MAX 上汽1亿台的这个限定版和103 MAX 上汽1亿台限定版，他们都是搭载了单电机，最大功率是245千瓦跟300千瓦，最大扭矩分别是430牛米和500牛米，零百加速分别是6.4秒和5.4秒 ，CLTC 的纯电续航分别是650公里和802公里。好，那说完了智己，我们继续来跟大家看一看问界啊。说到新势力里面，这问界呢，确实关注度热度也是非常之高的。问界的新款 M9 啊，公布了消息，它应该会在下周5月27号正式的上市。而新款的问界 M9， 它的预售价格是49.9万起。问界 M9 的 Ultimate， 它的那个领事加长版的预售价格是66.9万起，更加豪华高端的这个版本。那新车呢会配备到6激光雷达，同时还将会提供到高阶的智能感知、动力系统和底盘技术啊等等。那么首先说到普通版本这个问界 M9， 外观方面也是有一些微幅的调整，包括它的新配色，还有半隐藏式的车门把手、一体式的贯穿灯、轮圈造型啊等等，会比老款车型看起来呢显得更加精致。然后车长是5.28米，车宽2.02米，车高1.84米，轴距是3.12米。对比于现款车型，它在车长上面增加了55毫米，车宽增加了27毫米，高度增加了45毫米，轴距也增加了15毫米，全方位的放大了啊，比以前车型空间也会更显宽敞。然后车辆还会新增有一个叫做这个大漠金棕，还有赛里木青和沧海银蓝，有3款全新的配色。来到车内啊，新款的问界 M9 它有搭载到鸿蒙座舱 4.0， 配了 10.25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双 17.2 英寸的 3.4K 大屏，同时呢它后排还搭载了32英寸的升降式投影巨幕。新车还将会搭载到华为 ADS5 的一个系统，可以实现全场景的领航辅助驾驶的功能，覆盖了高速、城区还有一些泊车的一些场景。然后6颗的高精度固态激光雷达啊，其中它前向有配备那个他们看家新的那个896线的激光雷达，还新增了舱内的激光雷达啊，搭配到格栅啊、车身两侧尾部的激光雷达，可以形成一个更加全面全场景的一个感知布局。而且新车还有5颗4D毫米波雷达、12个摄像头和16个超声波雷达，可以帮助它去完成整个智驾的一个观测能力。动力方面，新款的问界 M9 它有延续增程跟纯电两种双动力布局啊，同时呢搭载了华为的全站动力技术，增程版的这个车型呢是有到60千瓦时和75千瓦时的两种电池组，然后搭载的是 1.5T 的发动机和双电机的一个组合，然后 1.5T 的发动机它本身也能输出118千瓦的功率，然后前电机最大功率是22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是277千瓦。相比于现款车型，动力上面其实也会有所升级。WLTC 工况下的续航呢，是涵盖了从250到335公里几个不同的版本，综合续航能力最高是能达到1474公里的。
然后纯电板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它是搭载了120度的更大的这个三元锂电池， CLTC 纯电是能突破650公里，但具体的这个续航里程数要等它正式上市之后公布了。核心升级了搭载800伏的一个高压架构，让它的充电速度也能变得更快，同时它也有双电机四驱的一个布局，前后电机最大功率都达到了200千瓦以上，一个是220千瓦，一个是277千瓦啊，前后电机，然后综合功率的话呢是达到了497千瓦。

丰田牛举更是高达930牛米。所以车子很大，但它零百加速也是在5秒之内 ,4.5 秒完成零百加速。充电的功率也大幅提升了 ,10 分钟可以补能实现300公里左右的一个续航能力。然后电量如果从10充到80，这次也只需要25分钟啊，所以这个800伏的升级对它还是有帮助的。那么说到更高端的那个啊，就是60多万的那个问界 Ultimate。领事加长版，它的外观呢，还是延续了问界品牌那种比较偏商务沉稳的风格，有提供到专属的雅丹金黑的定制配色，然后 B 柱这块也有一些镀铬饰条。同时啊，它这个领事加长版的专属标识跟隐藏式的电动踏板啊，都会让它在上下车的过程当中显得更加有仪式。它的尺寸呢，因为毕竟是叫加长版，那肯定也会比普通版的 M9 更长，尤其是在轴距方面，它比刚刚说到那个问界的 M9 再增加了126个毫米，相比于现款的 M9 直接是增加了有111毫米在了。然后整个车身尺寸上面，它的车长是5米4，车宽呢是2米02，车高1米84，轴距是3米223的一个水准啊，真的空间特别的宽敞，哪怕你选择3排6座的那个，每一排座位的这个腿部空间都是有所保障的。同样啊，确实在这个加长版当中，它4座、5座、6座有几种不同的版本，而且它的后排车门可以大角度的开启，可以让后排的乘客更从容的上下车。同时，它的6座车型，它的2排座椅是那种可以旋转的。成员上下车的时候呢，座椅也可以旋转到45度。然后四座版的车型呢是两排提供了两个独立座椅啊，第二排，然后全车一共是4个零重力座椅，主驾驶、副驾驶，然后后面的左边和右边啊，这样的话呢，整个的驾乘舒适性，那个拿沙发的乘坐感觉也会提升很多。并且它车内还有像这个智能的星空顶啊，华为 Sound 的非凡系列43个扬声器的音响，然后座椅的专属刺绣，侧向的彩色激光投影，全车门板的水晶按键等等啊，每一处都彰显着这种比较奢华的感觉。而在动力部分，这一次的问界 M9 Ultimate 领事加长版将会搭载到 2.0T 的增程器加三电机组成的动力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是133千瓦，前电机的最大功率220千瓦，然后两个后电机的功率都是222千瓦，电机总功率是664千瓦，然后最高车速能够提升到251码。另外，新车还会配备到全主动的悬架加双腔空气悬架以及后轮转向，让它在乘坐舒适性上面、转弯灵活性上面呢，也会有进一步的升级。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驾驶员车胎坏了，去 4S 店换所谓的原厂胎，一条胎报价甚至是2-3千，这真的有必要吗？首先，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啊，4S 店所谓的原厂轮胎也不是品牌主机厂自己生产的，都是由配套的轮胎厂家去生产的。我们换轮胎也不一定非要换原厂轮胎，要是我们自己选的轮胎更好，甚至它可能会让车子的性能也变得更好。选轮胎首先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追求静音的就可以选专门的静音胎，追求运动操控的就可以选择运动性更好的轮胎。而且换轮胎啊，也不一定非要去 4S 店换，各个品牌轮胎的线下门店网上呢也都能够看得到，一般也要比在 4S 店更换便宜不少。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3: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马上会为大家开通修车热线啊！如果在爱车使用过程当中碰到了任何的故障问题，大家可以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88330011和88330022，已经在为您开通了。如果不方便打进电话的朋友呢，你也可以直接把所碰到的这个问题啊，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好，当然在正式回答大家各种各样的修车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铁锤三项啊。因为这款产品的话呢，我们真的是想推荐给开燃油车或者是开混动车的朋友，因为这个燃油车混动车我们油路运行的过程当中，它多多少就会产生一些油泥和积碳，在你的油路管道，在你的喷油嘴，还有包括燃烧室，甚至到那个排气部分三元催化，有的朋友不是说三元催化有的时候会堵吗？它就是因为你可能排出来的废气里面的颗粒物太多了，里面积碳太多了，会造成这个问题。你定期的去清一下啊，因为它添加了铁锤三项之后呢，它会帮你把那些油路积碳软化溶解掉，然后溶解掉了之后，它又会气化之后再排出去。排出去的时候它就有带着那种清洁成分，气化之后排出去，三元催化的积碳它也能够洗得到哈，包括什么氧传感器啊，这个啊轻微的一些积碳都没有问题。那你说这么高能全效的东西是不是特别贵呢？一直我们也跟大家说这个东西性价比非常高，所以强烈的安利给大家。它是这样的哈，现在是有两个特价的活动套组，我们原来不是168块钱一套吗？然后两套起拍就会有折扣，你买到最大的那个套组6套12瓶，就是你买的越多它单价越便宜。之前我们6套12瓶要卖652，算下来的话是52块多一瓶，但是我们现在你买4套买5套啊，买8瓶买10瓶的单价也能做到比原来买6套12瓶那个单价更便宜。我们现在是4套8瓶399，5套10瓶499。你每次其实就是加一瓶加进油箱里面，加满一箱油正常开，它就能相当于是洗了一次油路。加了铁锤三项那一箱油，尽量让它跑到7点以上，发挥它更大的价值啊。然后如果已经产生了那种积碳造成的问题，你可能要连续去多用个2到3套。让里面的积碳能够充分的溶解掉啊，因为你不可能说靠一瓶马上就把它完全化掉啊，怎么样？那你都担心它会不会腐蚀油路呢，对吧？我们用到的是这个温和的成分，然后对油路没有任何的损伤，但是专门针对积碳去对起到一个溶解的这个作用的。如果想要下单铁锤三项，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直接回复数字三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的缤纷车世界进入到今天的修车热线，如果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难题的，0791-88330011 88330022，在11点半之前都可以为您开通。
1: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0: 好，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了，两部电话0791-88330011和88330022。各位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电话在线咨询喽。先来请进一下咱们的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2: 菲菲好。
0: 黄师傅今天在节目当中，先想给大家做什么样的这个养护爱车修车的提醒？
2: 这样的。养护爱车，因为我在我们修理厂在不停地在接触车子，也在维修。
0: 每天都有新的问题出现。
2: 比如说，中高档车子啊，
0: 这
2: 个东西啊，买那个我们一定要买比较纯正的产品。比如说，我现在厂里就有一台沃尔沃，X 不是 C60，是 X60，轿车。干什么呢？它这个发动机呢，温度高，我们判断是节温器坏了，也确实是节温器坏的。结果这个司机就不肯买原厂的，就买了一个。所谓
0: 副厂件，
2: 他自己来，把我们折腾了3天，结果一发现，因为我们的电脑有的时候电脑它有的时候电脑这鬼东西，我读数据流啊，它有专用电脑，就逼得没有办法了，在别人的修理厂的沃的这个修理厂的借了个电脑来一读，这个因为它是电子节温器，它的开度啊可以知道，开度多少，结果一打开开度18%，
0: 是
2: 那个节温器的开度不够。它打不开，这个
0: 就是买的那个副厂件，它可能没办法正常工作。
2: 就是伪劣产品，就是个伪劣产品
0: 啊，伪劣产品直接是
2: 啊，对，
0: 不是副厂件。
2: 他自己买了多少钱呢？这个鬼东西，这个车子，所以说大家很多车子，开奔驰、开宝马、开奥迪、开这个沃尔沃，你别一开的好风光，它是要有经济基础的。这个真的进得来800，就是买一个还不算工钱，不算你材料，也不算防毒液，800进得来800。结果这个买的也没办法，我们换了个新的。
0: 就是图便宜他也用不了，等于说
2: 对，这个伪劣产品到了别人那去装一个，拉个芯装上去，
0: 嗯，
2: 大概就是30分钟以后它就好，
0: 嗯，
2: 水温就很高，它原来水温很高，不停地那个水温，不停地往上涨，那个冷气风扇就哇哇叫，
0: 嗯，
2: 它打不开啊，正常啊，它的其他的传感器都是好的，哎呀，所以买东西的时候啊，这种像这种车子，它的电脑对这些东西这些产品它要求的很高。所以我们一般想买一些东西想糊弄不过去，
0: 嗯，
2: 大家还是要买好东西，
0: 是啊是啊，
2: 既然要买这个豪车，
0: 你就要想到后期养护的问题，
2: 对
0: 吧，
2: 它的消费
0: 养护价格的问题
2: 比较高。

0: 对，
1: 是
0: 就是变了，确实蛮正在装逼。
1: 嗯，
0: 那你很多人
1: 是明白一个道理啊，就是我们如果说买了一些那种比较上一些档次的车型，有一些配件呢，咱真的不能说去图便宜吧。万一你就影响到什么三大件的那种部件，换了个便宜的，导致反而三大件变速箱发动机有问题，那你到时候就得不偿失。
0: 因为它冷却不好啊，那个温度高啊，
1: 嗯，
0: 还有一个
1: 就伤发动机嘛，
0: 气缸电都会伤掉，对，伤
1: 气缸电也会伤掉，嗯，
0: 就
1: 负面影响会挺大的。是吧？
0: 对他买好的嘛，他就非不肯。但我买了一个来帮装的，跟他装了怎么办？老客户装了，这下就好了。
1: 比较靠谱的方法，你就还是找靠谱的维修店。然后这个配件呢，就是直接别去自己贪便宜，到什么市场当中自己去拿，啊，还是要找专业的师傅帮您去把关那个配件什么的哈。好，来继续我们看一下这一位哈，这个是猪猪问到的问题。他说有一台丰田的亚洲龙，2024年的。然后是买的2.5双擎的，他说这车现在感觉在那个低速的时候，发动机在介入那一下会有一个比较强烈的顿挫感，说我想问一下这个情况是正常的吗？
0: 嗯，不正常。那我们油电这个这样的混动车，它介入的时候我们几乎不知道有问题。
1: 嗯，我之前试驾过的油电混动车型也基本上就介入的时候你不会特别明显的有感觉。
0: 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感觉。我也经常开这个车的，没有什么，有一点点的，你要除非你自己是车主，当那种顿挫了你自己感觉到顿挫地面都抖一下，那就是一定有问题。
1: 这样的还是要去4S店看一下。
0: 对，它是24年的嘛，
1: 24年的还在质保期。
0: 讲什么的也不要参照我们的主意，我只是告诉你它不太正常。你不太正常以后你就到 4S 店去，你千万不要到李师傅张师傅那里去。我告诉李师傅张师傅弄的以后 4S 店马上翻脸不认人。
1: 对，反正这个情况您先找 4S 店帮您去试试车看一下，然后他们说正常的话你就去拿他们店里的试驾车这台，
0: 对对，
1: 你再去试一下看，
0: 对，
1: 说那台会不会有这个情况，对吧？怕是他两套系统当中可能要不就是什么衔接上面有问题，或者是数据上面有问题的啊。好，我们继续来回复一下其他朋友的这个留言。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修车问题，也都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把文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啊。这个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面的这一位叫做微烟的朋友啊，他说是有他2016年的那个福特的金牛座。说这车吧，平时在市区里面开感觉提速都还行啊，就偶尔会感觉提速有点慢，转速高。但是他发现一上高速啊，车速如果到了120码左右的时候呢，想要超过车的情况下就超不动，收油之后车速降到60，仍然是提不上去速度，4000转的时候甚至都提不上70，吓到了。他说当时都
0: 多少万公里、啊？
1: 2016年我估计怎么的8-9万得有吧。
0: 这个
1: 十年的车了。
0: 这个一个是变速箱的换挡，它发动机动力很好，是吧？
1: 市区开都正常。市区开都正常。他说就是高速。
0: 对。这个市区开动的变速箱有问题。
1: 变速箱的问题。
0: 变速箱，对对对。什么问题我有很难分析。
1: 要去看一下，要去检查一下，好吧？
0: 对。
1: 这个他能读出数据流或者什么的吗？
0: 可以读，可以读，但是不建议到修理厂去读，要专门修变速箱的地方。
1: 哦，行行，要到找这个修变速箱的地方去看一看啊，是不是变速箱里面出现了什么工作衔接上换挡上面的一个问题，好吧。那时间关系，今天的这个修车的难题呢，我们就先跟大家回复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0: 菲菲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突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

0: 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1: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在进入到接下来的这个车有话说之前，我们先要给大家来推荐一款还挺好的这个护肤品，还有这个化妆品。它其实算是这个夏天的刚需了，因为夏天呢，有的朋友要化妆，底妆的选择真的很重要。你像秋冬季节，皮肤容易干，容易那个浮粉，你可能会需要那种稍微那个厚重一些的，稍微它那个油润感强一点的这个粉底。但是夏天真不一样，夏天你就得挑那种什么轻薄的、持妆久的。要说到粉底液里面要轻薄要持妆久啊，必须得说到一个产品，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它被称为什么油皮亲妈。之前有这个朋友实测过，说他那个是真的有8小时超长待机持妆，还去吃了什么火锅呀之类的，就出了满脸的汗，结果还没脱妆啊。然后如果说很多朋友就是经常办公都是一天对着电脑的，其实皮肤也很容易出油，容易氧化暗沉。那么有了这款粉底液之后呢，就能够帮助我们抵御这些问题啊，还能遮盖一些比如说你熬夜的出来的那个黑眼圈什么的。那么这款 DW 粉底液大家都知道好啊，适合夏天，但是平常大家知道它价格不便宜，一瓶要卖400多块钱，30毫升的。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呢毕竟给大家带来这个介绍，肯定是给您争取到了非常给力的价格。两个色号 ,EW1 象牙白，这个是适配那种偏黄肤色的朋友啊，上脸的话是自然提亮的那种感觉。然后 ECE 呢，就是他们家那个陶瓷白的颜色，更加衬得你的皮肤白一些啊，达到那种清透的妆感。反正两个色号今天你买回去都不肉疼，因为两瓶到手咱们才299，今天的活动价格299就能到手了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2月份。所以呢，想要买底妆的朋友，今天这个雅诗兰黛的活动可以赶紧来选择下单，也可以选择跟朋友拼个单哈。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了。除了这个粉底液之外呢，还有这个草本出色的内衣啊，是它这个

0: 超薄蚕丝无痕内衣，因为就是到了夏天嘛，大家也都希望就是女生啊，穿内衣就不希望勒得慌。那这种无痕的内衣呢，又不尴尬是吧？又穿着舒服，而且它是那种超薄蚕丝系列的，它里面添加了那个铂金蚕丝的，还有非遗送锦金钱纹的一个工艺，看着就非常的高级。它原价卖的也挺贵的，因为草本初色这两年这个品牌也挺火啊，它原价是99块钱一件。今天我们同样99块钱，但是给到你的东西买一赠一，就相当于2件到手，而且还会送你内裤跟袜子，相当于你99原来买一件的东西，现在可以买4件回去，超级划算，非常合适哈。那如果说想要下单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进商城下单就可以了。现在 IT 商城的话，每天也会给大家精选几样东西啊，看你的需求下单，都是回复秒杀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就行。而且现在这个520的活动，他们商城还在继续，10副买520块钱起，会送这个海蓝之谜系列的小样，以及 Cushy 香水等等一些大牌的美妆，都是免费送的。然后最高呢，满5200块钱送的东西更高级啊，海蓝之谜精粹水的正装直接送，这个看你买多少了啊。反正如果大家想要去商城下单的话呢，有很多的这个折扣商品，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喽。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跟大家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今天是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弗猛龙这款车型啊，猛龙 Plus， 它在最近呢也是迎来了新款车的正式上市。这一次 Plus 车型的车身尺寸跟容量都会比原来变得更大，然后也有5座跟7座的一个选择。我们主要来看一下这么多配置里面哪个配置性价比更高，选择哪个更加合适。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
1: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2: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3: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0: 好，车有话说，今天来说到的是哈弗猛龙 Plus， 这款车型呢，在前几天刚刚上了新款。它这一次的话呢，尺寸变大了，电池容量也大了，然后还有5座跟7座两种选择了。高配车型呢，还引入到了这个城市 NOA 的智慧领航功能，配置可以说是全面的升级啊。指导价格区间一共7个配置，5座的有4款，指导价格是从16万9千8到20万5千8，然后7座的话呢是有3款，指导价格是从18万3千8到20万9千8。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你看完它的这个基础配置，就会发现呢，它其实主要分了4个级别，就是 Pro 版、Max 版本、Max 领航版以及它那个 Ultra 领航版。那么其中除了最入门的 Pro 版本只有5座之外，其他的3个版本呢都是可以选5座也可以选7座的啊。所以入门的这个车型，如果你是对于7座有选择，你就直接跳过。但是我们也跟大家来稍微梳理一下，看给到了一些什么东西。首先就是这个 Pro 版啊，它叫 HiFour 140 Pro， 指导价格16万9千8。那么它也是全系车型当中最入门的这个版本了。它搭载的动力系统是 1.5T 加两档 DHT 变速箱的一个组合，并且还匹配了前后双电机4驱。入门版车型的电池容量 23.7 度， CLTC 纯电能跑140公里，跟它那个车子名字啊是相匹配上了。另外呢，多驾驶模式可以切换，什么坦克掉头啊、蠕行模式啊、360度的全景影像加透明底盘，这些低配车型都有啊。就是入门版的话呢，你也不会觉得它配置含糊。然后其他的全景天窗、手机 APP 远程控制、前排的电动座椅、前后排的通风加热、前排座椅的按摩记忆、 Coffee OS 的车联网，还有这个中控双屏加 WHUD 抬头显示、50瓦的无线充电、双驱的自动空调，这些全部都做到了全系标配。所以说起点还真的挺高的啊。除了标配的18英寸轮圈加265/60/R18的轮胎之外，额外你如果说花个1500块钱，还能选装19英寸更大的那个轮圈啊。考虑到入门车型相对来说就是低廉的价格，加上它的这个配置的话呢，相较于高配车型来比的话比较基础，我们只能给到一个3星推荐了啊。但如果说你再往上一个，到了那个中低配的 MAX 版本，然后它有这个 HiFour 195 MAX 的5座跟 HiFour 192 MAX 的7座，两个指导价格，5座的话是17万9千8，7座的话是18万3千8。7座的版本呢，比同配置的5座版本其实都是会贵4000块钱，就是多一个座椅嘛这样子。但是配置比上一个 MAX 版本多了什么呢？ 你会发现哈，就是哈弗猛龙 Plus 为用户呢，在这次五座七座的空间的布局能够选择，就是大家的选择起来会更加的范围多一些些，而且

跟 Pro 版本比的话 ，Max 版本它的电池容量也增加了。前面不是纯电续航140吗？那这次你听名字也知道，它的续航能力增加到了195公里啊，能跑的这个纯电的里程也稍微多一点点。然后七座版本的话呢，是192啊，稍微低一点啊，就是座椅多一点，稍微重一点嘛，它续航就短一丢丢，但是这个影响倒是不大的。然后其他的配置呢，Max 版本还增加了，需要在低配上花1500块钱选装的那个19英寸的轮圈，这次到了 Max 版本是直接配上了。然后还有后桥的电控机械牙嵌式差速锁侧踏板，标配的冷暖箱。这个是只有5座才有的哈，然后还有12扬声器是5座的才有，然后9个扬声器是7座的，车内氛围灯还有等离子发生器等等，这个会让整个车内质感啊，相较于低配的车型提升不少。那么再往上一个呢，就到了 HiFour 的195 Max 的领航版和 iFour 192 Max 的7座领航版，5座版本价格是189,800，7座版本价格是193,800。Max 领航版它就比 Max 呢。普遍是贵了1万，但这1万的差价就在于啊，它增加了一套以视觉为主的一个高速的 NOA 智慧领航加自动泊车这些功能。你如果说是看中车辆什么智驾功能的啊，这个车型会比它低配的那两个要好用很多啊，因为多了它这一套高速的 NOA 领航嘛，然后多花10,000块钱，更好的一个出行保障。现在大家买车其实还是挺依赖于看看有没有什么智驾功能的哈，所以说这一款买回去呢，你到时候用起来应该也不会觉得后悔啊，所以喜欢智驾的冲这款是 OK 的。最后还有两个顶配，就是这个 HiFour 255的 Ultra 领航版5座205,800和 HiFour 252的 Ultra 7座版领航，指导价格是209,800。那么这两个 Ultra 领航版本的话呢，它就是首先在能源方面哈， Ultra 版本用到的就是3元锂电池，会比低配的用的电池更好，然后同时呢也把电池容量增加到了44.7度的这样的一个容量，让它的 CLTC 纯电的续航里程能够突破200公里，255公里的一个续航，七座的话呢是252。那么也进一步提升了大家在比如说市区里面那种中短途出行的一个能源成本。而在配置方面， Ultra 版本的标准配置还增加了带前向激光雷达的 Coffee Pilot 3高速加城区的 NOA 领航辅助，还有附加的小桌板、主驾头枕音响三项配置。同时啊，它那个 Ultra 用户额外付费3,000块钱，还可以选装那个电控的减震器，能够帮助有更好的体验感受上面的升级。所以啊，综合来说，如果是喜欢哈弗猛龙 Plus 这款车型，首先入门版的这个车配置就不低了，如果你追求性价比，直接冲这个入门版 OK。 但你说如果想要配置更好，想要有智驾的这个功能呢，我建议还是可以在Max 的领航版和 Ultra 的领航版里面去二选一，看你需不需要城区的这个智驾了。不需要城区智驾呢，就冲那个195的那个 Max 的领航版就可以啊， Ultra 版本更多的就是城区的这个智驾也丰富了起来啊。这是说到了哈弗猛龙 Plus， 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的这个用车问题呢，稍后也可以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88330011 88330022，我们的缤纷换车帮马上为您开启。

0: 三系才跑5万公里，这辆能给什么价？捡漏时间到，这台汉兰达比 4S 店便宜6万。
1: 买卖二手车不踩坑，尽在缤纷车世界，缤纷换车帮。
2: 缤纷换车帮两部热线电话88330011、88330022为您开通啊！大家如果在这一时段有旧车子想要估价，选新车有纠结，或者是想要求购二手车卖出手上的旧车子的话呢，可以赶紧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直接在线沟通，88330011和88330022。那同时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话不多说啊，先来请进一下这一时段的节目嘉宾，高级二手车评估师曾亚平曾老师，您好，曾老师。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2: 嗯，曾老师今天带来了什么好车型给大家推荐呢？
3: 嗯，像最近这种速腾、迈腾，我觉得市场行情都变得比较便宜啊。
2: 嗯、
3: 就是说，在店的话，有一台速腾，我个人觉得也是性价比非常高。
2: 速腾，大众的速腾啊。
3: 对，一个。

0: 23款的300 PSI 的超越版啊，然后也是一个外白内黑啊，23年2月份上牌，也只跑了25000公里啊。原车指导价呢是158900，但是现在呢新车虽然很便宜了，但是也有一些减配，但是现在的市场行情会比较便宜，现在的话呢，展厅只需要79800。
1: 79800一台速腾啊，还是非常好。颜色是黑色、
0: 白
1: 色、
0: 外白内黑。
1: 那、外白内黑的啊，这个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在线跟我们的曾老师沟通，价格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啊，88330011、88330022都在为您开通，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过来都是可以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来回复一下朋友们刚刚有留言到的一个问题。首先呢，是有位朋友说他有一台2018年的那个福克斯两厢的1.6自动挡风尚型，然后开了有10万公里，白色的
0: 两厢的哈，1.6的自动风尚，然后是8万多公里是吧？好。这个车型其实
1: 10万公里，曾老师，
0: 10万公里是吧？
1: 对，
0: 差不多吧，也年限也有8年车龄了啊。正常车况出售的话呢，大概参考价2万到2.5万之间。
1: 2万到2.5万之间的参考价啊。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是有一台这个2019年的宝马的 X1，然后是 xDrive 18Li 的尊享，白色，现在是98000多公里。
0: 9万多公里哈，按照年限公里数倒不多，但是这个车呢，两个方面，一个是这个年限啊，第二个呢是这个1.5T3缸机呢，其实在宝马的车型里面，二手车残值并不太好卖啊，也就流通的比较慢，所以价格方面折价比例也会偏大哈。正常车况出售的话呢，参考价大概55000到6万之间。
1: 好的，55000到6万之间的一个价格给您做参考。那时间关系哈，大家这个评估的问题我们就暂时先回复到这儿了。在线下呢，我们在群里面有问题，直接在公众微信平台留言，然后我们看到了的话也会来给大家做一个及时的回复。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曾亚平曾老师带来的精彩评估，曾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
1: 时间来到了11点54分啊，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还要跟大家来安利一下，就是如果说你想出去玩，比较适合5、6月份出去的地方，内蒙古必须有姓名啊，它是双飞5日游，南昌直飞鄂尔多斯的这样的一个航线，全程零自费零购物，然后一价全含，我们今天价格是3080。想去大草原感受一下那种辽阔的感觉的，放松身心的，这条线路必冲，因为它除了草原之外还有沙漠，我们的核心景点涵盖了希拉木人草原、银肯塔拉沙漠、乌兰胡佛府和成吉思汗陵，还独家赠送了大家草原牧场的一个体验和沙漠娱乐的套票，因为在沙漠上面什么滑沙呀，各种游玩项目还是挺多的，我们这都是包含在里面了，不需要你额外再花钱，然后还有篝火派对什么的。如果大家想去内蒙古玩啊，我们这一趟住的也很好，有一晚是直接住在草原蒙古包里面，然后还有这个3晚的携程3钻酒店的住宿啊，让你真正的感受一下当地的那种文化，然后美食呢也包括像什么手把肉啊、铜锅涮羊肉、油面宴等等，一次吃遍草原的风味。现在专属价格呢，名额有限啊，因为我们都是小包团来的，满员了直接关班，每人是3080，3080每人，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团期的话是从5月25号开始到6月15号。想去解锁沙漠和草原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锁定席位的机会了。5月25号到6月15号之间都行，您可以赶紧来咨询客服。像如果还有什么想要独家定制团的，这个都可以问客服，没问题的啊。3080每人，两人同行立减100。每周呢，旅游咨询群也会有红包抽奖的活动，运气王还可以领取到精美礼品一份。现在名额有限，可以马上行动起来。旅游咨询顾问的电话可以记一下，熊老师182-7954-7981，182-7954-7981，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详情。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在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G70福音高速的温莎段东莞，G6011南邵高速的昌宁北段乐安北入口是封闭的，G1517濮阳高速的景穆段龙市入口对两颗依危车辆进行交通管制，G45大广高速的3013公庄太干段横市收费站到十八塘枢纽区间往赣州方向，有发生一起小货车追尾大货车后侧翻的事故，缓慢通行。还有 S41 宁定高速的127公庄龙部收费站到板石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单道缓慢通行。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萍乡、新余、鹰潭六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的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6到28度，局部2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21度。22号，赣北赣中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于5月21号至24号在重庆举行。展会邀请英国担任主宾国，四川省为常设主宾省，韩国京畿道担任主宾城，多个国家和地区及国内相关省区市代表团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展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四大主题展区，展览面积达15万平方米。近期三大运营商全面取消月租费，三大运营商即将全面推出免月租、按量计费套餐等消息在短视频平台社交渠道传播，引发广泛的热议和咨询。目前三大运营商均明确表示暂无全面取消月租费的计划，但三大运营商争相推出系列式商用 token 套餐，要像卖流量一样卖磁源，意味着 AI 资费套餐正在加速步入磁源计费时代。记者近日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了解到，今年6月6号开始，海口往返雅加达航线将加密至1周6班，进一步助力中国东盟区域互联互通，提升海南自贸港与印度尼西亚商务往来，旅游出行便捷性。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预计今天至23号，中东部将会有新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今天西北部分地区有沙尘天气，关注对交通运输、人体健康等影响。昨天，江西省市场监管局、南昌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开展计量惠民宣传服务活动。据了解，新型防作弊秤已上岗，它具有开壳锁机、授权解锁、生产销售使用全链条溯源等特点，百姓的菜篮子消费将更加透明。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5.4，马上开启我们午间的公路 BGM。
3: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0: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3: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0: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3: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0: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3: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0: FM 105.4

0: 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我们在这时段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如果你最近要装修，你听过一个词儿吗？就是在5月12号，江西首个的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了。很多人说什么叫做这个交付仓储中心啊？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什么意思呢？你找他就表示说你们以后装修啊，不再是那种什么要开盲盒靠运气了，因为太多人说找装修公司就看运气好不好了啊。咱们这一次呢，就是直接给您靠谱的，你不用找找这个工人，找找那个材料的，工期一拖再拖，质量还怕会不好。你以后呢去找创意，创意装饰，找他们去装修，他们现在是有确定的标准，有确定的流程，有确定的制度，而且他们所有工人都是统一标准，统一工艺的。也就是说啊，你找创意去装修呢，不用再觉得在自己在装修市场当中觉得很迷茫了，而且他们的这个材料都是会从他们的这个仓储中心直达业主的家，不会因为中间运输耽误工期什么的。有很多人担心啊，你就比如说很多人赶在暑假之前想要把装修工作都做到位，暑假就可以好好透一透嘛，但是总会因为某一些环节的衔接是吧，拖延时间。但是这个在创意呢是肯定不会出现的，因为他们哈，其实在整个江西也算是要开先河，开创先河的。他要告诉江西的业主，房子是可以成为一个确定的事情。我跟你说好什么时间就是什么时间，我跟你说好什么样的施工标准就是什么样的施工标准。因为他们是统一管理嘛，不是那种找工人外包啊什么的。他们自有工人有2000多个在江西，然后在南昌呢也有600名了。所有的工人都是采用实名制的，他们是要经过了整个公司集团的培训，合格了才能够正式上岗的。所以你想找装修，想找靠谱的装修公司，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定创意16周年庆10000抵40000的优惠名额，88206322，88206322。而且创意跟其他公司不一样，他们不是说只是喊喊口号宣传宣传，他们是有自己实打实的正规军，有基地的。就是创意呢，相当于是他们工人师傅的家跟学校，他们每个月都要回到那边去升级他们的一个工艺，要考试考核，不过关的话呢是不会进业主家去装修的。所以说这么好的服务，很多人担心价格会不会太贵，会不会涨价。要跟您说啊，现在装修行业也是特别的卷，创意在升级自己的这个装修的水准的同时还没有涨价，还给大家降价。现在你能享受到花10000抵40000块钱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电话88206322，88206322。而且现在还有创意他们16周年庆这个3位一体的护航模式，就是刚说的这么多都有监督的，咱们江西广播电视台，然后还有沁园老师，以及还有创意他们自己的总裁，三重监督，绝对给你就是装修标准保障到位啊。如果大家正好有装修需求的，现在可以赶紧来找到创意装饰，88206322，88206322。然后还有很多时候终端还是要看师傅给不给力，你要知道哈，创意他们其实真的对自己的工人师傅是有非常多人文关怀的，经常还要组织团建呐、聚餐呐、吃大餐什么的哈，而且呢他们节钱也很快，所以工人师傅呢也很乐意啊去做这些事儿，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去装修啊，这是他们真的就是贯彻到装修从头到尾的一句口号。所以说呢，别羡慕别人家装修的又好又快了，您现在也可以轻轻松松拿下，而且价格还特别的划算，赶紧趁着这个活动机会来锁定到这个创意装饰，拨打88206322，88206322，可以预约下去这个创意他们那个20000平的整装家具馆实地了解一下啊。当时我也去参观了一下，确实能够感觉到他们是拿出了诚意，跟这个热情在做装修这件事儿。所以说大家可以有装修需求的话呢，赶紧来预约一下创意装饰，了解了解情况，88206322，88206322。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1。

0: 经160度到微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死亡恐惧与生命的对策》。这是一本关于死亡的终极思考之书。我们害怕的是死亡本身还是被遗忘？如果人能永生，还会觉得人生有意义吗？既然死亡不可避免，那么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本书的作者，当代最伟大的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指出，整个人类文化其实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生命策略，他们的真正核心任务是让人类从必死的恐惧里解脱出来。换句话说，我们发明的政治、艺术、科技乃至消费主义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潜台词，如何绕过死亡，让生命看起来更有意义。在探究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社会所给出的不同生命策略后，鲍曼最终得出结论：没有必朽，就没有历史，就没有文化，就没有人性。人无法彻底逃避死亡，但可以选择怎样活，是追求不朽的幻象，还是在为他人负责的过程中找到真正的意义。这部在鲍曼等身的著作中常被忽视的书，是为作者的社会学想象力展现的最淋漓尽致的一次实现。它深刻地揭示了我们人类如何向死而生，特别是死亡如何内嵌在人类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与文化活动中。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读者对象远远超过了对死亡本身感兴趣的人。当死亡成为公共话语的一部分，我们也才得以重新反思我们如何面对死亡，也关乎我们如何理解生活。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

0: 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大家好，我是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邓丽颖医生。今天是小满节气，我想和大家说一说睡眠的问题。当你有入睡困难，睡不着，或者呢睡得很容易醒，那么你需要到医院来看一下医生，看看是不是有失眠障碍的原因和程度。
2: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聊这装修的事儿哈。刚刚我们有说到，从5月12号开始呢，咱们江西有了首个的装修交付仓储中心。因为很多朋友其实说到装修啊，就总担心说这工期老被拖得特别长，然后或者有些施工标准根本跟当时谈的时候不一样嘛。但你如果想找到一个标准好的装修公司，严苛要求自己的装修公司，那么创意装饰真的不容错过。那刚刚说到的这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就是创意他们弄出来的啊。以后你们如果说找创意装修，真的就不是说开盲盒靠运气了，不用去找找这个工人，找找那个材料，又去各种比对价格什么的，质量也不用担心说不确定它好不好，因为以后在创意找装修，他们自己有确定的标准，有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而且他们所有的这个工人都是统一标准，统一工艺的，他们的材料哈都是从这个仓储中心直达业主的家，所以不会有什么中间运输耽误你工期的这种问题出现。而且创意也是在江西要开创先河，就是要告诉江西的业主，装房子可以成为一个确定的事情，可以不用踩坑的。因为创意装饰他们在整个江西地区就有2000多位自有工人，在南昌呢就有600名了，所有的工人都是在公司进行了实名制的，他们要培训合格了才能够正式上岗。所以如果想装修的朋友，现在可以赶紧拨打电话来抢定创意装饰16周年庆10000抵40000的优惠名额。

0: 来了，不单我们没有涨价啊，在施工标准升级的同时呢，还给大家做了折扣，现在你装修能够花10000块钱抵40000块钱花，赶紧拨打电话来预约一下这个优惠的席位名额，88206322，88206322。现在呢，除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高标准的施工工艺之外，我们还有创意16周年庆三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江西广电还有沁园以及他们的创意的总裁三重监督，给你把装修的品质监督到位了啊，又给升级又给优惠又给你监督好了，现在装修的话呢真的太划算了啊。如果说想要预约装修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现在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因为创意他们自己对他们的工人人文关怀就做得非常到位，所以让工人呢就把公司当家，把业主的家当成自己的家去装修，这所以说把他们的这个口号贯彻从头到尾。那如果说大家有装修需求的话呢，现在也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88206322，88206322，赶紧去预约创意20000平的整装家居馆，可以先做一下实地的了解。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甘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12:4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在好听的音乐的中间啊，也给大家穿插带来一些特别好用的东西。如果说呢，大家想要买这个粉底液的哈，今天可以趁着活动来下单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它被称为是八小时超长待机持妆的一款。非常适合夏天的这个粉底液啊，两个色号的选择间都有 ，EWE 是比较偏自然提亮的，然后 ECE 呢是这个比较衬白皮的啊，两个颜色你也可以都买回去啊，日常妆容的时候呢就用这个自然色号，然后呢想隆重一点场合的要显得皮肤更加白皙一点的时候呢就用这个 ECE 的这个色号啊。如果大家想下单，今天的价格本身它一瓶30毫升正装要卖430嘛，我们今天两瓶到手，两瓶正装到手。299就可以了，嗯，那真的是代购都没有的价格，100多块钱一瓶。那想买大牌的这个粉底液的，雅诗兰黛今天这款 DW 粉底液真的是值得赶紧去锁单，有效期是到2027年2月份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码扫码的。大家如果说想下单的话呢，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那除了这款粉底液之外，还有这个草本出色的内衣，因为很多女生啊，就是女性朋友穿内衣会有个烦恼，就是觉得太闷了不透气，要么就是这个肩带勒得不舒服。会出痕迹啊什么的，也挺尴尬的，自己也不舒服嘛。那今天的这个草本出色的内衣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别好的机制活动，他们家特别适合夏天的那个超薄的蚕丝系列，里面不仅添加了铂金蚕丝，还用到了非遗宋锦金钱纹的那个工艺，一整个就是非常高端大气的感觉。原价99块钱一件，但是我们今天宠粉活动买一件送一件，再限时送你内裤跟袜子，这同样花99，你拿回去4样东西，多划算，对吧？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了。爱听商城呢，每天都会给大家带来各种各样的东西的秒杀，有这种穿搭类的呀，服装类的，吃的，还有护肤品等等啊。大家如果想下单，都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那明天呢，也给大家预告一下哈，明天我们还会有更加重磅的 MLB 复古经典背包啊，娇娇的防晒帽、身体乳等等啊，不仅是产品好，价格都会给大家非常给力的机制。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也可以来锁定活动。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封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这些年褪黑素的相关产品被年轻人推崇为助眠神药，许多人认为褪黑素能治疗失眠并且是安全的，是真的吗？
1: No.
0: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褪黑素是人体内的一种调节睡眠的激素，大脑中褪黑激素的合成和释放与一天当中的时间有关，天黑时增加，天亮时减少，褪黑素的分泌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目前关于褪黑素改善失眠的研究有很多，但大多数要么可能有效，要么无效。而证据比较充足的情况主要是两种，一是脑时差，二是褪黑素分泌不足。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使用褪黑素，对于大多数由于其他原因引起的失眠，如心理问题、疾病困扰等，褪黑素效果有限。此外，市面上褪黑素产品种类繁多，质量参差不齐，一些产品可能存在剂量不准确、成分过多或过低、配料五花八门等问题，长期使用可能对身体造成潜在危害。因此在购买褪黑素产品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并按照医生的建议进行服用。总之啊，褪黑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辅助改善一些情况的失眠，但并非治疗失眠的万能药，不当使用也存在一定风险。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享程序一键投保。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5: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预计未来十天雨带会在长江中下游到江南摆动，江西省内会有三次降水过程，21号、22到23号、25号到27号。其中21号，赣北南部和赣中赣南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22号到23号，强降水北台、赣北赣中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地大暴雨。25号到27号，江西省仍然还是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这一轮降水集中期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对流性强，部分地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发生洪涝、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的风险比较高，请大家要做好防范。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5: 一零五四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湖北调拨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公布了最新筹备进展，目前已有4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全面展示全球服务贸易核心热点。此次服贸会围绕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等9个行业专题，已有223家企业机构意向参展，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展示中国服务出海、技术出海等案例和成果。第13届 ASC 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总决赛昨天在江苏无锡落幕。本届比赛吸引了25支来自全球高校的大学生队伍，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进行同场竞技。经过为期5天的激烈角逐，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分获总决赛冠亚军。昨天，江西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联合发布今年1至4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4%，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8%和7.6%。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曝光了5起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些违法行为不仅严重侵害公民人身财产安全，更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人民锐评发文，个人信息不是生意，谁煽动老百姓的个人信息，谁就受法律严惩，没有例外，不容侥幸。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2: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在G70福音高速的温莎段，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黎川上塘收费站的入口是进行管控了，大家注意提前规划一下出行路线。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2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

0: 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五月十号到六月十一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六月十二号到七月二十五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很牛吗？
2: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3: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3: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2: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0: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你可能没听过盐山连四纸，但它可是中国古代纸张的天花板。位于江西上饶的盐山县，曾是明清时期中国造纸业的中心。连四纸这个名字有点意思，相传是因为纸张折叠四层后质地依然坚韧，故名连四。这种薄如蝉翼却韧如皮革，防虫防腐，它不仅是书写书画的极品，更是古代印刷典籍的专用纸。现在连四纸的制作工艺依然保留着手工捞纸的古法，一张纸的诞生要经历上百道工序。如果你喜欢文房四宝，或者想送一份极具艺术格调的江西特产，连四纸制成的宣纸、书签或画作绝对是高端又新颖的选择。它代表的不仅是一种纸，更是江西千年不变的匠心。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我叫范明明，是个普通的上班族。那天下午，我的手机上突然收到一条短信。
2: 个税服务中心，尊敬的纳税人，根据2025年度个税汇算政策，您有一笔4980元退税尚未领取，请于收到短信1小时内及时办理，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点击链接即可。
1: 4980元退税，难道上次那个客服说的帮我申请多退税成功了？等我来试试。个人所得税2025，输入身份证号、手机号、退税银行账号，好了，提交成功。哎，怎么还要验证银行卡信息？为了确认信息更快到账，行吧，335862，好了，怎么回事？怎么是从我的银行卡里转走了5000块，还转走了3笔？这呀，糟了糟了，链接打不开了。
3: 范先生您别急，慢慢说啊，怎么回事啊？
1: 警官，我收到了一条短信，说是我有4980块钱的退税没领，让我点击链接操作，我就按照步骤填了信息，结果卡里的钱被转走了15000块呢，他们说能帮我多退税，结果……
3: 哎，范先生，你看你点击链接下载的 APP 是不是这个个人所得税2025啊？
1: 对对对，就是这个退税 APP。
3: 哎，这就是骗子的套路啊，其实这是一个高仿的 APP。

0: 他们发短信链接让你下载高仿的假的 APP， 这界面做得跟真的一模一样，你一输入银行卡号和验证码，这钱就被转走了。
1: 我看短信上写逾期作废，一着急就点了链接，早知道就不该贪那钱呐。
0: 范先生，您不是第一个上当的，前不久有一位赵先生也收到类似的短信，点进去填了信息，损失了几千块。还有一位卢女士，她信了那个代办退税的邮件，预交了7000块钱，结果这钱没了，退税她也没办成。
1: 那我现在怎么办？我的钱还能追回来吗？
0: 您别急啊，我们已经启动了紧急止付程序，争取帮您挽回损失。但是您要记住，以后任何声称专业人员帮你多退税的都是诈骗。一年一度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开始了，退税高峰期也让一些不法分子动了歪心思。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您，退税只有唯一的官方渠道，认准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其他所谓的专业版全是仿冒。凡是短信里带链接的，一律不要点。凡是索要您个税 APP 账号密码、银行卡号、验证码的，一律是诈骗。凡是声称内部操作多退税款、人工退税绿色通道的，全是诈骗。税务机关不会通过电话、短信、QQ、微信办理退税业务。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2366税务热线咨询，或拨打96110反诈专线核实。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木耳作为一种健康食材，现在也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客。有人说木耳可以用水泡久一点，这样更干净，泡得越久木耳的口感越软，会越好吗？这样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木耳并不是泡得越久越好，泡发时间过久还可能会增加致病细菌的污染繁殖。如果木耳泡发的时间过长，随着时间延长可能被环境当中的细菌污染，如果被致病菌椰毒假单胞菌污染，则可能产生米酵菌酸。米酵菌酸是一种耐高温的剧毒物质，普通的烹饪无法破坏，误食可能导致肝肾衰竭甚至死亡。很多泡发木耳导致中毒的案例当中，木耳都在室温环境中泡发了超过8小时甚至过夜，即使木耳表面的杂质就可以通过短时间的冲洗和换水去除，延长浸泡时间并不能提升清洁度，反而会给细菌提供繁殖环境。正确的做法是使用冷水或温水快速泡发，期间勤换水，泡好以后立刻烹饪食用。如果发现木耳有异味、发黏或者颜色异常，就要立刻丢弃。食品安全无效时，怀疑泡发过久的木耳，宁可扔掉，也不要冒生命危险呀。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沟里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满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了解一下。目前呢，在南昌城区当中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呢都是比较正常。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速方面情况了。目前呢，在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通行状况也是基本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消息。今天下午到晚上呢，赣州、吉安、抚州、萍乡、新余、鹰潭六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的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是暴雨到大暴雨天气，部分地区呢有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大雨天气。风向呢是赣北和赣中北部是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6到28度，局部29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21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呢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是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

像湖北市调拨家庭应急包等等 1.5 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昨天呢，神舟23号的载人飞行任务，各个系统进行了发射场区域的演练，从飞行的准备、点火、起火，再到船舰分离，实施全模式的模拟演练。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管制度呢，昨天是正式的实施了，对信息是造假行为零容忍。国家组织是冠脉支架集中的带量采购，第二轮呢继续采购，昨天是在天津开标，27个产品呢是获拟中选的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的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到2026年底呢，是除了履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向面向市民企业社会开展管理服务的单位之外，其他的北京市级的机关将会全部搬迁至北京城市的副中心。昨天呢，中国的 U17 男足2-0是力克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到亚足联的 U17 的亚洲杯的决赛。北京时间呢5月23号凌晨1点钟，中国将会在决赛当中对阵日本队。感谢收听资讯快知道，也谢谢你呢继续来锁定到 FM16.4， 稍后继续为你送上的精彩的节目。也同时呢，谢谢你呢有任何路面当中情况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进行到交流，关注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

着眼，这时我心里会揪一下，那些你没说的话。

谢谢大家呢，在14点的时分继续来锁定到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我是邢宇，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接下来啊，给大家推荐好物的时间到了。现在呢，也是进入到夏季的感觉了，有没有？就是每一天呢，可能出门我都是短袖和短裤，就觉得天气呢越来越热了。而且这段时间每天在家里呢，我都是开空调的，天气太热了。对我们女生来说呢，天气越来越热，30度左右的温度了之后呢，好像脸上化妆就会觉得，哎，会不会脱妆啊？或者是油性皮肤来说，那这个时候我用什么粉底会比较好一些呢？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到这一款呢，只要是油性皮肤，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雅诗兰黛的 DW 的粉底液了。像夏天气候干燥，温度也高，粉底液的话，普通的粉底液呢，没一会儿它就会氧化了，要不然呢，就撑不过半天的时间就可以开始斑驳呀、脱妆啊。这个时候，如果你又是油性肌肤，你又想持妆的话，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购买到雅诗兰黛的 DW 的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呢，很有名气了，号称油皮亲妈，就不过多的介绍了哈。像这款粉底液，平时官网30毫升的正装价格，一瓶要430块钱。今天呢，宠粉是放大招，双重惊喜哦，是直接拉满，买一得二。30毫升的正装 DW 的粉底液，两瓶到手只要299块钱，官网两瓶加在一起是要860块钱。今天我们两瓶正装，每一瓶是30毫升的正装粉底液，到手只要299块钱，是两瓶到手哦。两个色号你是可以选择的。像有朋友说，哎，你这个这么便宜，是不是什么07的呀？是不是什么没有什么色号可以选择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有效期是到明年的2月份。这个放心，对于每天化妆的朋友们来说呢，两瓶粉底液大概就是半年不到的时间就可以化完了，今年绝对两瓶可以用完。这个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2月份哈，是挺长时间了。而且色号呢是有两个色号可以选择，什么象牙白呀，什么陶瓷白呀，都是可以选择到的，放心购买。正品保真，蚂蚁链呢可以全程来溯源。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然后回复到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进行购买。你可以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回复到秒杀两个字，记住哦，是秒杀。今天给推荐到的这款粉底要说一下，如果你是干性的皮肤宝宝不要买，因为我的皮肤呢是混合性的，那有的时候我混合性会有一丢丢干，但是我不会去买。但是如果你的皮肤是混合性偏油，或者你的皮肤是油性皮肤的话，那我真的很推荐你买这款粉底液。因为我当时买过，我是混合性偏干一丢丢，冬天我是不能用的，但夏天这款粉底液我用过还是可以 OK 的，因为想持妆久一点。但是如果你是干皮宝宝的话，就千万不要去买了。那如果是混合性或者混合偏油的宝宝，这款粉底液呢真的你非常非常的合适，它呢是比较的持妆，而且呢它还可以去盖痘印，就是它的，我觉得像它的遮瑕力啊还是挺强的。所以一瓶粉底液它又是有高的遮瑕力，而且呢它又是可以让你不脱妆，而且呢不氧化暗沉。那在夏天的话，这款粉底液非常适合你了。 DW 的粉底液30毫升两瓶，只要299块钱就可以购买。另外呢，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呢，是草本出色家的内衣。这款内衣呢原价是99块钱，那现在是买一件送一件，而且限时再加送你内裤和袜子。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单的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年侥幸汇成河，

0: 很晚。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关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在孺子路的府河北路口呢，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孺子路的象山北路口呢，是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也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江西交通广播。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

这是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期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

0: 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2: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3: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0: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4: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
5: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6: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
7: 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8: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9: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8: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11: 马路特工队来观察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了解一下。目前呢，在孺子路的府河北路口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孺子路的象山北路口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请大家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
8: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1: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消息。今天呢，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4到28度，目前实时气温28.3度，南风2级，相对湿度74%，空气质量指数是28优，请适当的降低运动的强度，并且及时的补充水分。
1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来了解一下这一整点的新闻。昨天呢，江西南昌市的鄱阳湖旅游公路是将军洲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刷新了世界最高组合的结构斜塔的记录。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了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势态好。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公布，自2026年6月15号起实行。财政部昨天是发布数据显示，今年的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大约是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收入巩固向好态势。国家发展改革委呢，紧急是安排到中央的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是洪涝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国家邮政局的消息，今年前4个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国家的中医药管理局通报315晚会曝光的中药相关的事件，进一步的调查处置情况。 四川的资阳一地铁站当中呢，有名女乘客突然是突发心跳呼吸骤停，正在候车的退休医生李英梅呢紧急施救，成功的挽回了一条生命。感谢收听资讯快车道，也谢谢你呢继续来锁定到 FM105.4， 稍后继续为您送上的更多精彩节目，我是心雨。
4: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江西交通广播，继续来陪伴到大家。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呢来推荐好物的时间到了，这个好物的话呢是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我们的茶饮了。其实我们中国人呢特别喜爱喝茶，是不是？那同时呢这款茶饮的话呢对于我们女生来说还是挺适合的，因为女生都很爱吃酸酸甜甜的东西，有没有？特别是夏天酸酸甜甜的挺开胃的。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这款呢有这个乌梅的荷叶饮，就是酸酸甜甜的。当然你说诶，我就是不喜欢喝这个酸酸甜甜的，没有关系，还有荷叶的金银花茯苓饮，这个呢也是可以给你选择。葛根的荷叶山楂饮有很多款式，是浙江中医院权威研发的正品的草本茶饮，精准的解决到夏季的闷热的一些疲惫呀、没有胃口啊、睡不好啊等等健康的问题。三款配方乌梅饮、葛根饮、金银花饮升级有效，口感清爽而且比较容易坚持，独立的包装充沛。那同时的话呢你就是可以现在立刻随时喝都没有问题，因为我办公室我自己是买了几盒的，这个发言权还是挺多。因为我这款乌梅饮呢在去年我就有关注，然后今年我是已经下手买了。它是一个个的茶包，然后那个茶包上面是没有绳子的，其实我很讨厌那个绳子，因为我觉得那个绳子呢有的时候我的杯子挺大，它就掉到杯子里面去了。像这一款呢就是单独茶包，而且那个茶包会比平常你在外面买的那种果茶的茶包要大很多，要实诚很多。然后呢它泡起来的话是没有甜的味道的，就是那种酸酸有甜，就酸酸带一点点甜，不是很甜的那种感觉。我大概是我的办公室桌上有两个杯子，一个杯子应该是有600毫升左右，另外一个杯子呢是有 1.5 升的，我是买了一个很大的杯子。如果是600毫升左右的话是泡两泡呢味道还是很浓，如果是 1.5 升的话呢其实我建议你泡一泡就行了。像我开始来上节目之前我就已经倒了一大杯，喝了三分之一，然后下节目回去之后再把剩下的三分之二喝掉。喝完以后什么感觉有朋友在问，这个感觉的话我觉得因人而异吧。反正它是浙江省中医院出品的，有顶级的公立医院的背书，专业性强，是信任度也是很高，大家可以放心这一点。怎么样来购买来说一下哈，主要是价格。这款产品呢你泡也行你煮也行，反正我是泡的，你煮泡都行。价格的话跟大家来说一下，28块钱一盒的尝鲜价，78块钱三盒，138块钱六盒，推荐你可以买六盒一个周期。而且呢平台还有满300减30的活动，囤货呢很划算。我自己是在之前是在某宝去买的，某宝和某抖我都买过，但是我发现我们这里买的价格更便宜，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价格没有问题的。138块钱六盒装，而且满300块钱还可以减30块钱。怎么样来购买可以关注到潮派江西的公众微信号，然后进入其中就可以购买了。或者呢你可以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回复茶或者茶饮就可以下单。这是给大家呢推荐好物的时间。待会儿呢有朋友在说到，诶，你们的旅行呢，旅行这样吧，在我们的15点30分左右再跟大家呢进行到我们的这个旅行的推荐。因为我们旅行还有挺多的，比如说有我们的新疆啊，哇，夏天去新疆真的是好日子，有这个云南呐，另外呢还有内蒙古啊，都会跟大家好好推荐一下。接下来时间呢马上会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广告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陪伴大家听到更多的好听的歌曲，然后再会跟大家慢慢来了解到旅行方面的问题。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一零五四公路 BGM。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我是星宇，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夏天的话呢，去哪里旅行？那肯定有新疆啊，因为新疆的话呢，它又很美，而且夏天呢，新疆那边呢又不热，对不对？我是去过新疆，我去新疆的话，我是当时去了南疆，但北疆我没有去过。这次呢，我们可以去到北疆，北疆呢这个风景是更加美丽嘛，超火出圈的叫做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来了，一站式打卡呢新疆的天花板级的美景，穿越。越到中国最美公路呢，独库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到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一个视觉盛宴。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的百里画廊，养蜂女的雕像，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帆船，环湖旅拍会直接送给你，蓝宝石般的湖面，浪漫到尖叫了。万亩的是薰衣草的紫色的花海呀、啊，比如说独山子的大峡谷啊、天山天池啊、汗血宝马呀、金华的景点都是有的。全程是四钻酒店、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品尝式的一个旅行的超级的服务感觉。大盘鸡、烤羊肉串，还有呢羊管抓饭等等，七大特色美食呢是吃到你爽。往返的机票、门票、导游票还有这个保险是一价全含，记住哦，我们是一价全含哦，来回的大交通都包含了，全程仅仅是只有两个购物店，玩得非常的轻松和自在，不要再犹豫了哈。这次呢6月11号6月20号可以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向大美新疆，可以拨打电话是81180-7021-9478 180是7021-9478，或者可以关注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或者是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到新疆两个字就可以获取到详细的行程。这个夏天我们和新疆是不见不散的，价钱是多少钱很重要，双飞又是住得好又是吃得好，这次价格呢是6月11号和6月20号6699块钱起，一个人只要6699块钱。我们全程住的是携程的四钻酒店，2+1的豪华头等舱，吃饭、大交通、小交通、景区门票全部都包含了，往返的机票、保险全部都包含在其中。而且你知道吗，夏天双飞到新疆来回的机票都要将近3000块钱了，有的可能还超过3000块。这次我们66996699块钱就可以去到新疆之行，这是我们新疆。再来说到一下呢内蒙古之行吧。内蒙古呢在夏天我也去过，我是8月份去的内蒙古，6月份去的新疆。然后内蒙古的话呢也是双飞五日游来了，东方航空的品质航班，东航的南昌直飞到鄂尔多斯，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纯玩团。如果推了一个购物的话，推了1块钱的购物罚10倍，品质保障含往返的机票仅需要每个人3080块钱。核心的景点呢有这个希腊牧人的这个草原，还有呢是银肯塔拉沙漠，同时呢有这个乌兰活佛府、成吉思汗陵，独家还会赠送给你草原牧场的一个体验、沙漠娱乐的套票、篝火派对等等。住宿呢是一个晚上的草原蒙古包加3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美食呢有手把肉，还有这个铜锅涮羊肉，同时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当地的草原的美食都是包含其中。福利价每个人3080块钱就可以去到内蒙古的双飞之行，纯玩团，没有任何的购物景点，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团期5月25号到6月15号都是有的。你想哪一天到底哪一天走，你都可以来咨询电话号码，熊老师182-7954-7918 182-7954-7918，这是我们的咨询电话，熊老师你可以咨询一下，两人同行还可以再减100块钱。这是我们的内蒙古之行， 记住，内蒙古狮行这一次是纯玩团，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推一罚十，品质保障，含往返机票、含住宿，还有用餐，仅需要3080块钱一个人。这个特色住宿有一晚呢，还是蒙古包，因为我当时是去过大草原那一边，我去大草原那一边的话呢，是内蒙古那一晚上真的很贵，内蒙古一晚住了大概是2000多还是3000块钱一晚，真的很贵，因为是那边特色的住宿环境嘛。拨打电话哈是18279547981，双飞内蒙古之行3080块钱，两人同行再减100，2900多块钱就可以去到内蒙古之行了，赶紧进行报名吧。
1: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2: 旅客，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来关照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目前呢，在南昌城区当中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呢都是基本正常，也提醒大家呢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小心驾驶。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江西交通广播节目，我是邢宇，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那接下来的话呢，继续再跟大家啊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云南之行。开始呢说了这个内蒙古之行，也说了新疆之行，接下来呢说说我们的云南之行了。专属推出了一个昆明、大理、丽江的双飞一动的5晚6天的轻奢纯玩之旅，去享受一下慢慢的时光，旅行的满满的氛围感。我们的听友的专属价格呢是3680块钱，两人同行，每个人立减100块钱，性价比是超高的。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没有隐形的消费。20个人的精致小团，不赶路、不拥挤。4天早上9点出发，那睡到自然醒呢是轻松度假。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哎呀，最讨厌的是跟团，什么7点钟、6点钟，甚至有的5点钟出发，8点钟出发都算非常好了，对不对？那这一次呢，跟大家来说。

情又很体面。住宿全程呢是四钻高端酒店大理升级的海景的酒店的海景房，那也是推窗呢直面到洱海，出行呢是2+1的陆地头等舱，丽江动车返程到这个昆明，免去到了长途的奔波，而且呢玉龙雪山的大索道、雪山的三宝全部会赠送给你，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的千古情演出是全部包含其中了，网红打卡点呢一次性全部覆盖，还有洱海的下午茶、海边的骑行、民族风的一个旅拍免费会送给你，情侣、家庭、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天天发团。那怎么样来进行到咨询呢？你可以来拨打电话，旅行的定制咨询师了，是我们的这个猪猪，我们的定制师猪猪，1997995072，1997995072，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旅行定制师猪猪，1997995072，或者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两个字，也是可以跳出我们这一次云南之行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的。第一种方式，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回复云南，或者拨打电话1997995072，都是可以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继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已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2: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1: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2: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选举纲考完不会，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2: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再来关心一下高速路况 ,G60 沪昆高速离温段 K524 公里处广信服务区至上饶北站的区间往上海方向现场占用第四车道及应急车道123车道缓行。然后济广高速英瑞北段1161公里处龙虎山收费站至京西服务区的区间往广州方向货车发生故障，现场占用应急车道和部分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阴天，气温22到26度，目前实时温度25.7度，东风一级，相对湿度83%，空气质量指数29，优的级别，天气稍微有点凉，湿度大，容易感冒。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专项行动期间把纠治乱罚款、趋利性执法作为重点问题进行纠治。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5000万元支持湖南严重洪涝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我国前四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1%。国家组织关麦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昨天开标，临床主流品牌普遍中选。今天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发布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量总产出达到了20850亿元，同比增长3.6%，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54.3%。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
4: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5: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

0: 燕子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大家好，我是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邓丽颖医生。今天是小满节气，我想和大家说一说睡眠的问题。当你有入睡困难，睡不着，或者呢睡得很容易醒，那么你需要到医院来看一下医生，看看是不是有失眠障碍的原因和程度。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高速方面路况 G72 全南高速吉连段 K598 公里处永新西收费站至永新收费站区间莲花往吉安方向现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在傍晚的17:01，锁定调频 FM 105.4。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到底怎样的呢？让我们连线一下小雷。小雷你好。
5: 金玲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报告啊。咱们今天啊，南山市区路面的车流通行情况啊，现在给大家观察的话，东西湖红谷滩的青山湖高新老城区现在其实行驶状态呢都相当不错啊。那今天来看的话，虽说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但是呢好在呢没有降雨的直接的打扰啊。咱们虽然还在略有一些潮湿的路面上通行，但是总体的路况呢是不大需要担心。目前的各个片区的出行表现啊，此刻相当不错啊。大家呢这会儿呢已经从这个降雨循环啊路况的这个状况下啊，这个稍微的缓过神来啊，出行的表现呢也相对来说啊这比较的这个游刃有余了啊。大家呢对出行路况啊不太担心。目前红谷滩一侧出行交通呢也是保持了非常淡定的一个行车状态。那和昨天不同啊，这是今天的又没到周五啊，所以说像今天的周四晚间高峰，其实各条路面啊各个商圈其实通行的热度呢应该会相较昨天有所降低啊，通行路况呢还会保持平稳。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的，非常感谢小雷为我们带来的路面信息。再来看一下路面上的其他情况。九江浔阳西路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397米，赣州的105国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36米，上饶的凤凰中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330米。高速路况，全南高速吉连段 K598 公里处永兴西收费站至永兴收费站区间莲花往吉安方向现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赣州吉安抚州平江四市阴天，有中的大雨或者是雷雨出现，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并有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局部地区有大雨。明天宜春平江新余南昌景德镇上饶鹰潭吉安抚州九市阴天，有中到大雨或者雷雨出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赣州九江两市阴天，有中雨或者雷雨出现，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看到城市方面的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九江阵雨转中雨22到28度，景德镇阵雨转中雨23到29度，宜春中雨23到26度，平乡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新余中雨23到26度，吉安雷阵雨24到29度，上饶阵雨转中雨的天气23到28度，鹰潭小雨转大雨22到27度，抚州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赣州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

0: 十度。最近大家户外活动增多，出汗多，细菌活跃，容易引起足部感染、溃疡。那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呢，每天用温水洗脚，然后擦干脚趾缝，穿宽松透气的鞋袜，不赤脚走路。江西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提醒，走路时间太长，避免磨破脚，发现足部红肿破损，及时就医，不要拖延，变成严重的并发症。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司法部副部长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昨天呢，是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1周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8件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典型案例，展现人民法院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工作成效。海关总署今天在广州举行新发布会，有关负责人呢就近日出台的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作出解读。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大湾区外贸发展韧性强劲，势头良好。作为北京首条跨省域的区域快线轨道交通平谷线进展备受关注。记者昨天从举行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新发布会获悉，22号线年底拟开通红庙至平谷段，截至目前开通段20座车站全部实施主体结构封顶，区间实线贯通，今年底基本具备通车条件。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
1: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 105.4
3: 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3: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在傍晚的17:08，我就是第三个没有姓名的那个人。下班新动力，今天依旧是我一个人。刚才分享的片花片头里面呢，可能就没有我的名字出现。我是谁？我就是70，接各位下班，然后送各位回家的那一个人。不知道今天各位在路上是在堵车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已经畅快通行的快要到家了呢？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今天礼拜四了，心情应该会越来越好，因为明天周五了呀。过完周五的话，这个礼拜哇，你会觉得画上一个小小的句号，是不是？准确说应该是个省略号，就没有放长假之前我都觉得是一个小小的省略号，还没有到句号的时候。说到今天的话呢，刚才在和小雷连线路况的时候，好像今天的路况信息就非常非常的好，不像昨天，因为毕竟昨天是5月20号，稍微特殊一点点。然后今天21号的时候，我去从国体附近过，我就发现那个体育场开始有彩排了。因为明天后天大后天，也就是周五周六周天呢，是汪苏泷在南昌站的演唱会。我记得上一次汪苏泷已经来过了，但没有想到

哦，这次还能来开三天，就可见他的人气是非常的火爆的。我甚至有一点点不太理解的就是，我从那儿过的时候，就忽然发现他那个路旁边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店主还是商贩什么的，就抢占先机嘛，就会抢占位置。然后我就有点不太理解，问了一下那个旁边便利店的老板，老板说那可是15万人呢，哇，三天应该有15万人的话，就说明如果在这个时候有一些商机的话，应该会。不能说赚得盆满钵满吧，应该也是有不错的一个小收入的。但是真的就可能住在国体附近之后呢，我对演唱会这件事情就已经祛魅了。很多人不理解，他说演唱会多么热闹啊，就如果爱看演唱会的人的话呢，可能会觉得演唱会是一个非常有感觉的一件事情，然后就很想去看演唱会。但是就是因为我可能总是能听到里面的彩排，在体育馆还好，因为听不见，但是在体育场的话，那个音响调试加上那些歌手在里面唱歌，就是彩排的时候听得吱吱的，所以就逐渐我对这个演唱会的事情就没有那么大的想法了，就对他逐渐祛魅了。因为我以前是一个非常喜欢凑热闹的人，但现在我感觉我没有很喜欢凑热闹。然后每一次就是下班的时候，如果是傍晚下班，正好经过那个地铁那个演唱会线的时候，二号线，我就看到很多活跃的年轻人，然后就是兴高采烈的从那个地铁口出去，然后就去想去感受一下现场的这个氛围。甚至有很多那些就是小女孩嘛，小女生就是想要在演唱会当中呢有一个特别的瞬间，然后旁边会有那些演唱会化妆的跟妆的妆造嘛，然后就看到那些女孩子都非常的漂亮，然后很开心的去看这个演唱会。然后我就觉得哇，年轻真好。也没有说我现在老了，就是大家对于这种喜爱演唱会的这种劲头还是很足，我就觉得其实蛮羡慕的，有自己一些喜欢的事情，就是能够想去做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蛮好的，不像我就是提不起任何的兴致，真的是离得太近可能真的就祛魅了。然后看到那些小女孩化的漂亮妆的时候，我想说她们的粉底持妆可真好啊。如果各位在夏天就是选购粉底液的时候呢，可能都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出汗，想要买那种持妆的粉底液，对不对？那好呀，我们今天就为大家推荐到的是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首先呢，它是那种很滋润型的，不会让你上脸之后就拔干，它是非常扒脸的，然后就是不会让你干裂。有的时候我们全天就是在夏天很容易出油嘛，但是它不会，它就会牢牢地扒在我们的面皮上，不会让你的妆一会儿就像一行白鹭上青天的那种感觉。所以想要购买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的小伙伴呢，要听清楚，我们这一次呢分享到的是买一得二，30毫升正装的 DW 粉底液，两瓶到手只要299块，谁说过了520就没有优惠价了呢？因为平时的官网30毫升的正装一瓶就要430，然后今天呢我们依旧是宠粉的价格299，色号呢也可以在上面就自己进行选嘛，反正呢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下单就好了。如果说粉底液你已经选好的话呢，没有关系，我们还有适合夏天的这种草本出色的内衣。因为很多女生就是在夏天穿衣服的时候会选择偏浅色的，但是穿浅色的衣服的话呢，可能就觉得哇，随便选那些美背可能会不太透气，没有关系，我们今天依旧是为大家推荐比较透气性很好的草本出色内衣，完全不会憋闷，而且你没有担心它会透出来会有那个痕迹的感觉，因为它比较偏薄嘛。因为现在就是我相信大家在刷各种 APP 的时候都可以看到那个什么面膜内衣之类的，反正就是很轻薄，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就是仔细看一下，然后进行下单，原价一件是99块钱，我们现在也是有宠粉的价格，是买一件赠一件，然后呢再跟您限时加赠像内裤啊袜子啊，也就是一共到手是4件，虽然是同样99块的价格，但是呢你可以到手4件东西也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想要下单的小伙伴呢要记得我们的下单方式，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直接回复秒杀二字就可以解锁非常多的心动好礼啦。时间真的是很快哦，现在一下子就已经到17:14了呢，也可能是因为我说演唱会这件事情然后就说的太上头了，然后就不知不觉时间过得很快。
如果说想要装修的小伙伴呢，也不要因为我说了一些演唱会的事情就忽略了装修的问题。就如果想要装修的话呢，也可以仔细听一下有关于创意装饰的一个优惠政策。因为创意装饰和我们合作有10年的时间了，但是呢它在南昌的这个历史绝不止10年，它其实已经入干有16周年了。今年是他们有16周年庆的活动，有1万抵4万的这样一个优惠政策，所以想要抢购这个优惠名额的小伙伴呢，一定要就是抓紧时间打他们的热线8820632288206222。而且这次呢还是有气源老师做了他们的这个品质监督官，所以选择创意装饰的小伙伴呢就可以达到3位一体的这样一个护航模式。除了江西广电气源老师，还有他们的总裁进行3重的监督，所以他们不仅不涨价，1万抵4万的优惠政策，还有3重的保护为你监督着，你可以放心找他们装修。毕竟他们也是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的，所以想要抢占这个优惠力度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创意的电话是88206322 88206222。所以 FM105.4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赣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4: 傍晚的时间呢，16分，依旧是 FM 105.4。现在路面上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连线一下小雷，小雷你好。
5: 谢林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看到啊，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情况，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市区的道路通行条件啊，整体来看的话还是格局不错啊，路况的话现在没什么陷阱啊，这大体的通行呢也发挥稳定，各条快速路主干道啊，现在从高空镜头看的话出行表现都在非常啊这个不错的一个区间啊，所以现在主要观察的就是像黄家湖立交啊，还有包括红城高架下坡而到这个九州高架，那这段路的话有一些滞留缓行啊，主要附近变道太多啊，也不建议大家速度太快，所以现在这些车流密度上升很快，大家呢提前呢做好充分的关注。下班的时段呢现在还没集中到来，而且今天的商圈附近周边路段行车状态呢也不太会面临太大压力啊，所以现在今天晚间高峰来说应该还会比较顺利的。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百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4: 好的，非常感谢小雷为我们带来的路况，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况信息。九江重庆路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43米，赣州迎宾东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291米，上饶解放路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462米。
0: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TZ 贝德莱的爱的多重宇宙，在傍晚的17:22，锁定调频就是 FM105.4。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多重多面的嘛，很多事情也没有绝对的。可能以前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都是绝对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但是你会突然发现，现在好像没有那么多绝对的、特别的，一定要有一个指向明确的东西，是不是？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事情也是这样的，没有绝对的。但是你遇到了一些让你不爽、委屈、闹心的事儿，你会怎样选择？是直接表达自己的不满，当场说清楚呢？还是习惯性的先忍着不说，然后靠自己消化所有的情绪？这就是我们今天一起需要探讨的一个小话题，没有任何的站队方向哈，就可能有的人就是实事求是的说，哎呀，我就是一个暴脾气，我当场不能忍，也没有说这是对是错，或者说我就是一个大度的人，我就喜欢把这件事情翻篇，不想和对方计较，也可以。但是呢，没有任何的站队，就是想要问一下大家，你是哪种类型的？是当场选择自己的一些不满表达出来呢？说清楚，还是说隐忍着不说，让自己去慢慢的消化所有的这些情绪内容？可以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直接发送文字就可以进行互动留言啦。我先说我自己，我以前真的是火爆脾气，有事儿当场一定要说，但是现在也不是说经过时间和社会的毒打让自己变了，反正就是现在可能是因为莫生气这句话把我自己洗脑了，就基本上能忍的事情也不是说自己故意忍下去哈，就哎呀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反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然后以前的那些不能忍的事情呢，现在也就是过眼云烟了，也都可以消化得了。看到有小伙伴说自己是100%的忍者，永远事后后悔，当下一句都不敢说，回家躺在床上能气到失眠，仿佛脑补自己当时怎么没有回过去，真的好内耗。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其实隐忍着就是在内耗自己，也不可能是绝对好，但我感觉这种隐忍着

就是在内耗自己。因为很多人就是当时没有发挥自己的本色去回怼过去嘛，半夜的时候两三点钟立刻起床捶床板子，就说当时为什么我不这么说这么做呢，让自己半夜都睡不着觉的这种感觉，就是临场嘴笨复盘封神，这真的是在内耗自己。其实有的时候既然你当下没有回过去的话呢，半夜也不要再内耗自己去思考为什么当时没有这样做那样做，你这不是在折磨自己吗？对方什么事儿没有，反倒是你自己觉得哇好难受好不舒服，然后一天晚上睡不着觉，第二天早上起个大早然后顶个黑眼圈还是不舒服，是不是自己非常非常的累。还有小伙伴说年纪越大越不爱忍了，以前总觉得忍一时风平浪静，哎，不是吧，有很多人是年纪越大越会容易隐忍，就是会谦让别人，但是没有想到这位小伙伴是年纪越大越不忍了，他觉得以前总是忍一时风平浪静，现在发现忍一时越想越气，谁让自己不爽当场就说，情绪释放就当场就把它释放，然后活着通透就不会特别累。也是，就因为有些人呢情绪是那种一直憋着，然后憋着憋着憋出病了，如果你释放不了的话呢，就很容易让自己像前面那个小伙伴一样，就很容易内耗，然后半夜睡不着觉。所以与其这样消耗自己的话呢，还不如有气啊或者有话啊当场说回去，这样呢反正自己不会那么的累，也不会那么的难受。我们今天的互动探讨的一个小话题呢，就是你是选择直接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不满呢，当场说清楚，还是说面对一些事情习惯性的忍着不说，然后自己消化所有的情绪呢？都可以发送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进行互动。当然有的时候呢出去玩哈，就不要忍着了，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就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如果时间也不错，价钱也合适，那么就说走就走。我真的觉得内蒙双飞的五日游真的超划算，因为它价格仅需要3080元，而且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品质保证的，是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含往返机票，真的超级划算。它的景点是覆盖了很多核心的景色，像西拉木人草原啊，银肯塔拉沙漠，然后乌兰霍霍府，还有成吉思汗陵，都可以在这个旅行当中的一站式打卡。包括它的特色住宿，像蒙古包啊体验一下，还有三晚的携程的三顿酒店，住的也很不错，住得好才可以更加好好的玩嘛。包括它的美食也是升级的，手把肉啊，铜锅涮羊肉，一次让你吃遍草原风味，真的价格很是福利价，3080元，并且呢现在两人同行立减100块，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直接来咨询一下我们的旅游顾问熊老师，182-7954-7981，182-7954-7981，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留言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更多的路线详情。感兴趣的小伙伴呢一定要积极的去添加我们这个旅游顾问的电话，当然也可以去像我刚才说的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内蒙古，然后了解更多的详情。如果说你留言了别的的话呢，可能就解锁其他的一些好玩的地方了，比如说有小伙伴留言新疆的话呢，可能就会看到其他的一些有关于新疆的东西了。新疆这个季节也是非常非常美的，并且在我们这一次的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的路线里面呢，会让你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北段，这个地方呢是让你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个季节，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这种冲击感。因为有的时候我在 B 站上会看到一些旅行博主去到这个新疆，然后他们用那个无人机飞起来的时候，那个车子在那个公路上从这里到另一端，你就会发现天哪真的好漂亮，我真的恨不得我自己钻进那个屏幕里去。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呢，不妨就是去到这一段帮我看一下，我看不了你去看，因为在那个地方呢随手一排都是壁纸大片，然后那拉提空中草原呢像唐布拉百里画廊以及养蜂女雕像都特别特别的美，美食也是让大家可以一一的体验到。我们团期有两个团期，6月11号和6月20号，你可以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了解更多，或者是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来了解更多的详细行程。团期是6月11号和20号。

0: 价格是6699元起，因为毕竟是双飞八日游嘛，所以它的价格也算是偏实惠的。如果大家自己去搜索新疆飞机票的话，那我相信那个价格真的是你的眼镜片都能碎掉，就是真的蛮贵的。所以有时间的话呢，就不妨跟着我们去新疆。我没有时间，大家可以去替我游玩一下。但是不小心如果回到西北的话呢，可能你就解锁到另外一个路线了。我们这次呢还有推荐到的是丝路甘青的全景八日的思想小团。听到这个名字思想小团，多么小众的一个词儿，一次让你玩遍所有的精华，省心又震撼。然后现在也是听友的专属福利价格，每人只要4580元，两人同行的话呢每人立减100块，所以它的性价比也是超高的。全程也是真正做到零购物无强制，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让你玩得明明白白，安安心心，住得好，吃得也很好。感兴趣的小伙伴想要解锁这种震撼的西北治愈之旅的话呢，一定要找我们这个专属的旅游定制师朱朱老师来了解详情，1997995072，1997995072了解更多，或者是呢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西北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即可出发。
1: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0: 傍晚的17:33，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到底怎样的呢？让我们连线一下小雷。小雷你好。
5: 七零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啊。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道路路面出行表现。现在观察来看的话，市区的环线一圈出行高架车流量呢都还在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区间。目前来看的话啊，哪怕是在这一时刻啊，学校放学的重点时间节点了啊，这个啊，其实大多数学校周边路段包括城区的主干道呢现在还是四平八稳的。所以说啊，这个看起来啊，这两天经历过风雨啊，这咱们司机朋友啊对路况呢已经是很有耐心了啊。当然现在啊，这个环线快圈一圈快速路高架、红都高架转九州高架、红藤高架下九州高架，以及西环皇家或立交北向南从金台这边返回往红鬼滩往新建方向啊出行啊，这几段的出行车流还是啊这个咱们晚间高峰比较显眼的存在啊。所以说对这些路段的话，咱们司机朋友还是要做好车多排队的心理准备。其他的城区通行啊，哪怕到昌南，哪怕到咱们的核心老城区红鬼滩的写字楼下啊，路况现在还没有不展开。如果大家发觉路面上有更多行车变化，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的，感谢小雷为我们发来的路面信息。在路上如果遇到拥堵情况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大家下班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堵车不堵心。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况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听到的歌曲来自Eason陈奕迅带来的《白色球鞋》。反正穿白色球鞋的时候呢，我是最讨厌在泥坑或者是水附近走的。但是我之前不知道为什么总是那么的幸运，我穿白色的鞋子就一定会遇到下雨天。就明明不是下雨的天气，天气预报也说没有雨，但那段时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要穿白色的鞋子就会遇到雨天。所以我的白色鞋子都已经变成小脏鞋了。然后后来我妈就说，哎呀，你不是自己最喜欢这种做旧做脏的款式吗？这小脏鞋不是挺适合你的气质吗？这也不是，有的时候我也想要鞋子白白的呀。但是呢，穿白色的鞋子真的不能去工地，不然的话你的鞋子会更加的脏，那可不是就是用其他的那种增白剂能够洗出来的。如果剐蹭到一些什么油漆呀、啊，或者什么东西的话，那真的是颜色都去不掉了。如果说你不想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话呢，那就有人亲自帮你去装修，那就好了。比如说创意装饰，而且创意装饰呢，现在他们在江西也是创立了一个首个交付装修的一个仓储中心。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交付仓储中心是干什么的呀，就是装修呢不再是开盲和靠运气了，就以后在创意装饰进行装修呢，它是有确定的标准，有确定流程以及确定的制度，所有的工人呢都是统一标准统一工艺。也就是在创意装饰呢，他们的这个员工其实都是经过统一培训的，他们是要进行实名制才进行上岗的。并且现在在南昌创意装饰有将近600名的工人，所以人员也是够的。并且今年也是他们入干16周年，有这样一个周年庆的活动，1万抵4万的优惠，名额也是有限，所以想要装修的小伙伴呢，想要享受这个优惠力度，可以拨打他们的电话88206322、88206622去了解有关于装修方面的事情。哪怕是说你没有选择也没有关系，就是可以和他们进行探讨一些装修方面的事情。毕竟除了装修师傅之外呢，其实他们也是有很多设计师在的。这样一个入干16周年庆的期间，他们不仅不涨价，装修还有1万抵4万的这样一个优惠政策和福利，就是抢到就是赚到。并且选择他们家进行装修是3位一体的一个互康模式，首先有我们江西广电还有秦源老师进行监督，以及他们的总裁，这种三重监督的存在，就是你可以放心选择他们装修。感兴趣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他们的电话88206322、88206222。我现在真的是感觉一个人说这么多的话，真的是需要喝口茶缓解一下。但夏季呢，也是适合喝一些降火的茶，让自己不要那么的干燥啊，或者是火气那么的重。现在呢也是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浙江省中医院的茶饮。喜欢喝茶的小伙伴呢真的是有福气，就是不喝茶的小伙伴呢，这几款茶饮也是可以选择的。今天分享的这几款茶饮呢，首先是葛根荷叶山茶饮、荷叶金银花的茯苓饮，还有乌梅的荷叶饮。反正这三款名字念起来呢，听起来呢，就都是非常健康的，对不对？感兴趣的小伙伴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字茶或者是茶饮来了解更多。如果说大家已经对我们这个环节很了解的话呢，其实应该提前直接关注潮派江西，因为这个商城其实有很多的产品，每一天为大家分享的呢都是我们觉得这一段时间比较适合的，就是精挑细选的一些产品嘛。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夏天夏季，非常适合这些饮品。然后想要下单的小伙伴呢，就可以通过刚才说的方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茶或者茶饮来进行下单啦。因为真的蛮划算的，福利价是每盒28块，如果3盒的话呢就是78块，6盒的话呢就是138块，买多是更划算的，买6盒立省30呢。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2: 您有一笔4000元个人所得税退税，请在一小时内点击链接办理逾期作废。
3: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心动还是会马上行动呢？
4: 小心，这是诈骗分子挖好的陷阱，他们会伪装成税务人员发送钓鱼链接，盗取你的个人信息，谎称退税异常，要求转账解冻，威胁影响征信，承诺多退税，索要你的账号密码，进一步骗取资金，甚至冒充稽查人员骗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请记住，退税金额由系统自动核算，人工无法篡改，说多退的都是骗局，办理退税没有捷径，全程只在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绝不能轻易交给陌生人。
3: 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护钱袋子，警惕退税诈骗，如不慎被骗或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报警。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5: 那是气温47分，现在路面上的情况到底怎样的呢？让我们联系一下小雷。小雷你好。
6: 麒麟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啊。现在路面上行驶状况啊，那现在筛查的话啊，首先呢，西环黄家湖立交、长乐湖东立交呢，持续性还是有车多表现啊。这毕竟还没到六点，晚高峰啊，早高峰啊，这还不是不能提前半场开香槟啊。虽然说今天确实前半场的晚间高峰的路况表现不错啊，但是呢，大家还是要坚守阵地。那这个有的路段啊，那还是要稳稳发挥，千万不要这个发生事故。现在九州高架豫章台啊这边呢，车流呢也密度很高啊，属于啊这边匝道比较多、并道比较多的地方呢。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咱们的车流车道交汇处呢，保持一个这个耐心小心的驾驶。当然呢，另外呢，下班时间现在不论是有一些这个繁忙城区路段，不论是咱们的这个写字楼商圈啊，像绿地双子塔、风和大道、红谷大道、金融大街这边沿线路段，还有呢一些这个大的这个综合体，比如说像红角洲二附院啊附近的学府大道、风和南大道这路口，比如说青山湖隧道上海北路交叉路口啊这样的隧道口的一个出口，现在呢也会有这个局部的出行车多流量，大家呢做好提前的把控。如果大家发觉更多的路面的一个淘气的车多堵情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补充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的，感谢小雷。如果路面上还是很拥堵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下班的时候呢不要急于那一时。
0: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听到歌曲来自孙盛希带来的 It's my turn， 要轮到我了呢。不管那是7:53，锁定调频就是 FM105.4。我们今天其实就是聊的这个内容呢，就是生活当中或者工作里面让你遇到不爽、委屈、闹心的事儿，你是选择直接表达不满、当场说清楚呢，还是习惯性的忍着不说，然后让自己去慢慢消化所有的情绪？来看到小伙伴的留言，安安说分情况，陌生人小事直接忍，懒得费口舌；熟人触碰底线的事情呢，绝对不忍。一味的退让呢，不会换来尊重，只会得寸进尺。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成熟标准的答案吧。就是真正的高情商也不是一味的忍让，它是做事情是有一定的分寸感的，就是有筛选，不是说所有的事情哈他都会忍，或者是直接发脾气，或者是直接说。要保留底线，他说的是非常正确的一件事情。如果说你触碰到底线了你还忍着的话，那对方真的会得寸进尺的，你的人生会变得更加凄惨。好，如果你有什么内容想说的话呢，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发送文字进行互动留言。

0: 静脉同步。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我想献血，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4: 大家好，我是轩。
1: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2: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3: 乘客们，列车。
2: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5: 10108888，
6: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7: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8: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9: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0: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11: 在傍晚的18:02，让我们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连线一下小雷。小雷你好。
12: 麒麟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报告啊，城区路况的出行表现。目前的城区的热点路段啊，依然还是集中在长乐互通啊、九折高架呀、西一环的南山大桥啊、黄家湖立交这些核心节点，但是呢也都没太出格，没太过分，所以说出行表现呢还在可控区间，所以今天的下班相对较于昨天而言，应该不会给大家带来很大的一个这个心理冲击啊，回家还是非常顺利，基本上很多路段呢都还是能做过一路做到啊，这个轻松愉悦的这个回家啊。那当然现在来看的话，红谷滩核心区、丰禾大道、红谷大道、金融大街几个大主力路口、核心路口车流呢也还都有排队情况，摩天轮区域、万象城附近商圈周边呢也都还有车多反馈，包括红镇路、桃花路口啊、谭特老湾的一条桥面呢以及青山湖隧道国威路的出口啊，这些点位呢当然呢这个两个信号灯还是要等到的，大家呢注意备好一下耐心啊，但这个仔细来说啊，这个咱们对于6点钟啊南昌晚间高峰这样的一个表现呢不算太难看啊，大家呢耐心回家。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1: 好的，感谢小雷为我们发来的即时路况。再来看到的是其他的一些路况信息。九江的金沙湾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497米，赣州的工业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09米，上饶的大平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长达328米。高速路况，福音高速温莎段392公里处上塘收费站至黎川收费站区间往福建方向现场单道缓慢通行。沪昆高速黎温段559公里处益阳站至益阳枢纽区间往上海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现场123车道缓行。也提醒各位在路上行车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
13: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1: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赣州、吉安、抚州、平江四市阴天，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 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兼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局部地区有大雨。明天宜春、萍乡、新余、南昌、景德镇、上饶、鹰潭、吉安、抚州、九市阴天有大到暴雨或者雷雨出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赣州、九江两市阴天有中雨或者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具体看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九江阵雨转中雨，22到28度；景德镇阵雨转中雨，23到29度；宜春中雨，23到26度；萍乡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吉安雷阵雨，24到29度；上饶阵雨转中雨，23到28度；鹰潭小雨转大雨，22到27度；抚州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赣州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今天是小满的节气，俗话说小满吃苦菜，说的是哪一种苦菜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的主治医师呢，就有介绍说，苦菜一般指的是苦菊菜，具有清热解毒、抗菌解热、消炎明目等作用。吃的时候呢，可以用水来焯一下，降低它的苦味，可以凉拌，也可以清炒，加入少量的姜蒜以及盐、香油、米醋、辣椒油，将苦味和其他的味道融合起来，会变得更加的美味可口，同时又保存了一丝的苦味。
5: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听到歌曲来自哲林蔡依林带来的 Fish Love， 鱼的爱吗？还是说我翻译的不够标准？但不管怎么说 Fish 是鱼。然后忽然想起来大家都知道的那一句话，鱼的记忆只有几秒钟，三秒还是七秒啊？我不记得了。反正呢，我那天看了一个科普，好像说为鱼证明人家的记忆才没有这么短呢。具体它是怎么科普的，是怎么的个科学依据，我没有仔细看。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喜欢看这种科学走进科学的人的话，就是自己可以去查阅一下。现在网络上毕竟可以看到很多你自己不了解的一些知识情况。要说这个记忆力哈，考一个问题，创意的电话到底是多少？如果你现在还不记得的话，我真的是觉得啊，太让我心寒了。想要装修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就是你一定要记住这串数字，才能够抢占到这个福利。8820632，8820622就是创意装饰的电话。有任何有关于装修的问题，其实也都可以和他们进行沟通。毕竟呢，创意现在有一个就是实地的家装家居馆，你可以去参观了解一下。20000平的整装家居馆呢，就很多人可能在装修的时候没有一个方向，不知道该装什么样的风格。我有的时候会一连好几天都刷到那个装修风格，什么叙利亚风啊，什么工业风啊，什么轻奢风啊，还有什么金属风啊，反正各种风格都有。如果说你自己没有什么装修风格和方向的话呢，也可以去他们这个家装馆实地了解一下，然后可以提前预约，电话就是88206322，88206322。如果已经定下装修的话呢，就顺便把这个优惠的名额抢占到，因为他们现在是今年是16周年庆嘛，所以有10000抵40000的优惠名额，并且他们的所有的装修工人呢都是培训了合格了才能上岗，而且都是实名制的。你看谁给你装修的不好，都是实名制的，就直接投诉他，对不对？毕竟他们也是要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进行装修，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的家装交给他们。而且也有江西广电和清源老师以及他们的总裁来进行三重的监督，三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是不是值得拥有？你配得上这样的高端的监督？所以想要获得这个优惠的名额，又想获得这种高力度的帮你装修监督的话呢，就一定要记得拨打创意的电话88206322，88206222。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在夏季的时候，尤其是今天这个节气是小满，也是分享了一些养生的知识。所以如果说你养生好，觉得自己自制一些茶饮非常麻烦的话呢，没有关系，我们直接为你推荐现成的茶饮，就是浙江省中医院权威开发的正品的草本茶饮，帮你精准的解决夏季的闷热导致的疲惫、没胃口、睡不好的等等健康问题。三款茶饮呢，它的配方是有乌梅饮、葛根饮和金银花饮，升级有效，然后口感呢也是非常的清爽，然后独立茶包也适合冲泡。就比如说你上班啊，把它放在工位上，或者是回家呀，然后把它放在自己的家的茶桌上，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购买方式也很简单，首先它的价格也是非常福利的，福利价是每盒28元，然后三盒是78块，六盒呢就是138元，买多会更加的划算，买六盒立省30块的这样一个优惠金额。两种方式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路径，第一个呢就是在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潮派江西直接进入，第二个呢就是在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然后左下方的菜单栏呢点击潮派江西也是直接可以进入的，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呢，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茶或者茶饮，就能够直接进到商城下单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0: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4: 在半点的18:16，让我们连线小雷，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5: 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记者给大家继续关心现在道路上行驶情况。目前来看的话啊，这个西一环南一环的出行车流都还挺多啊。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虽说晚间高峰啊有逐步的这个开始回落的架势啊，但是呢对这个关键主干道快速路咱们还是不能忽视啊，就希望大家穿行的时候还是要耐心排队，尤其像桃花南路啊，从朝阳走向湖方向回市区啊，现在沿着桃花南路快速路汇入九州高架这一段等待排队啊，这个目测来看还是比较久的，希望大家呢备好耐心。那至于呢其他的一些商圈周边路段啊，这到晚间啊，现在呢这进入到这夏季夏令时夏天的周期啊，咱们这个晚间夜间的这个比较凉快的时段啊，我户外还是比较热闹的，所以说一些商圈周边路段，金融大街也好，凤凰大道也好，靠近世贸路口万象天地也好，包括老城区船山路这一圈啊，其实晚间的话车流呢还是会保持一定的人气啊，所以希望这边的道路通行同样还是不能完全忽视啊，我此刻的通过啊，现在车流呢也没有太多这个恢复的迹象。那其他路段的话，其实交通呢已经大幅度的改善了，无论是城区主干道学校周边路段，还是其他没提到的像东一环北一环的出行高架，行车状态其实已经比较良好了，皇家护立交也基本是回归了畅通的通行现在的堵点主要集中在长乐胡同周边。如果大家还了解到路面上有其他更多的路面的意外状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的，感谢小雷为我们带来的路况信息。再来看到的是其他的一些路况信息。九江德化路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358米，赣州的泰康东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563米，上饶的泸州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624米，也提醒各位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听到的是吴建豪带来的歌曲 It's On 啊，说到他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曾经的那个组合 F4， 对不对？包括前一段时间你在各种热搜上也可以看到 F4 为什么已经没有朱孝天了，就变成了吴建豪、周渝民还有言承旭以及再加一个五月天的阿信，然后就会觉得说，诶，这怎么是组合里面的人就不见了呢？然后他们这个之间的矛盾呢也是闹得风风雨雨，就是应该是同事之间闹的摩擦和矛盾吧，只不过是因为明星的关系，所以就大家变成了一个关注点会扩大的一种感觉。好像前一段时间朱孝天是参加一个什么综艺节目，是表演综艺，然后那个导师是有吴镇宇的啊，完了那个综艺的全称我忘记叫什么了，当时好像是有一个环节也是朱孝天当场就有人问到他说，就会怕他掀桌，如果选择他当自己团队的演员的话会不会发生这样情况，然后朱孝天呢就把之前闹的这些矛盾呢又重新解释了一遍，他说掀桌这种感觉呢就好像是他本来是不想打麻将的，但人家说是三缺一啊，然后呢他就上桌打了，但是打了中途呢他去上厕所，结果忽然发现桌子上已经没有自己的位置了，他自己做了一个这样的比喻。因为我们都不是当事人嘛，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的一杆秤，如果你觉得这个人错，那他说什么都是错，如果你觉得他是对，那可能他做错了你都会觉得是对的。但是我是觉得娱乐圈这种事情看看就好，也不必完全的当真啦。但如果自己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遇到委屈的话，遇到闹心的事情，你是选择直接表达不满当场说清楚呢，还是习惯性的忍着不说，自己消化所有的情绪，也是我们今天互动的一个探讨的话题。如果想要互动的话呢，可以发送文字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看一下我们的小伙伴的一些留言内容。夏夏说，职场被迫隐忍不是自己的问题，但是只能笑着去化解，不敢直接的翻脸。成年人的世界有很多的身不由己，就是一个哑巴吃黄连的感觉，是吧？就真的职场的隐忍呢，我相信大部分的小伙伴呢不是说不敢哈，而是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现在主打一个是成熟的成年人，对不对？所以你可能还要顾及到很多领导啊、同事啊、团队，还要顾及你之后的这些工作氛围，不是说你当场发泄了你就立刻不干了，是不是？你之后后续还要在这里工作呢，所以可能很多人遇到一些不满或者是一些委屈的时候就选择忍下来，就是吞下去这些所有的委屈，不得不吞嘛，那你打工人只能默默地去扛下所有。哎，说到这个扛下所有责任，让我想起我那天看到一个表情包，就是不要对我说要扛下所有的责任，我是六肩膀扛不起所有的责任，真的。虽然这件事情呢并不能平复那些打工人在职场当中遇到的一些委屈，但有的时候呢确实要让自己换一种角度去看，可能你真的很委屈，

0: 但你有办法去说，你就只能不断的去开导自己，不要自己去摔牛角尖，不然的话真的会生病的，只能说打工人辛苦了。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这就是当你遇到一些不开心不爽闹心的事情的时候，你是直接当场表达不满说清楚呢，还是习惯性的忍着不说，自己消化所有的情绪。如果有任何想要说的内容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发送文字来进行留言互动。如果你觉得自己不顺心哈，那就换一个地方让自己顺心一下，去其他的地方看日落，让自己舒心一下，说不定呢一切都不是事儿了，对不对？我们一起去新疆吧，去最美的这段公路，一起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北段，感受一下一天四季的感觉，从雪山到草原，那个视觉盛宴，然后一发朋友圈让所有人去羡慕吧。想要和我们一起旅行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纵贯天山独库屹立双飞八日游的这一个路线。因为我们这次的路线呢是有两个团期的，6月11日和6月20日和我们一起奔向大美的新疆。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去抢占席位，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直接回复新疆来解锁更多的行程。我刚才说的是团期有两个，一个是6月11日，还有一个6月20日，价格呢都是6699元起。想要就是了解更多的话呢，一定要记得直接最快的方式就是回复新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可以解锁更多更多。当然除了新疆之外呢，我们还可以一起去有风的地方，那就是最美的云南呐。其实我相信哈，在春节的时候很多人就是都会去云南，有这个想法，因为那个地方又很好玩，然后又很温暖，景色又很优美。可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春节可能出行的人太多，就想要错峰出行，我觉得现在这个季节就挺好的。我们现在也推出了专属的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5晚6天的轻奢纯玩之旅，让你享受一个惬意的时光。然后现在的专属的福利价格是每人3680元，两人同行呢会每人立减100元，它的性价比也是超级超级高的，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20人的精致小团让你不赶路不拥挤，有4天的早上呢都是9点钟起来的，只有休息好了才能够更好的去进行旅游和游玩嘛。然后我们这一次呢也是一站打卡很多的优美景点，像玉龙雪山大索道啊，还有雪山三宝全赠送，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景点出也都全包的网红景点，让你一个都不会落下。想要参加这个行程的小伙伴呢，可以记下我们的旅游定制师朱朱老师的电话19979950752 19979950752，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云南，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天哪，每天在和大家分享出去玩的这些目的地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哇，我想从直播间立刻出发，马上。还有内蒙双飞五日游呢，东方航空的品质航班从南昌直接飞到鄂尔多斯，含往返的机票仅需3080，也是同样的全程零购物零自费。在这次的旅行当中呢，也是让你核心打卡到所有的景点，像西拉木仁草原、银根塔拉沙漠，还有乌兰胡霍府以及成吉思汗陵。它的特色住宿呢，也是让你有1晚的草原蒙古包，以及3晚的携程三层酒店。我从来都没有住过蒙古包，哎，不知道那个住在里面的感觉怎样的。心动的话呢，不如行动。团期是5月25日到6月15日，反正是有不同的团期。想要了解更多的情况呢，同样是可以咨询我们的熊老师，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更加快捷的，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回复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更多的详情。心动的话呢，就不如行动。真的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公众号来进行，就是江西交通广播。没有关注的话呢，可以赶快的关注起来，因为在上面可以解锁很多不同的小惊喜。一定要记得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

0: 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7: 18:31，路面上的情况，让我们连线一下小雷。小雷你好。
8: 麒麟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啊，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的注意路况，现在呢，这个本来以为到6:30钟晚间高峰应该顺利收尾才对啊，但是呢，此时此刻呢，却有意外状况啊，在红谷隧道啊传来了车流排队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从怡园路进红谷隧道车流已经明显滞缓了，所以提醒大家赶紧注意啊，隧道里面应该是有事故状况。那么其他的一些通行区位呢，包括西环在内啊，那现在的通行流量大幅度恢复，今天的红都高架也是非常这个清清爽爽的路况呢没什么太多的障碍北京路的上桥下桥呢流量呢也都表现不错，所以因此来看，今天一环线只有九州高架现在还需要稍微费点功夫，其他的沿江快速路也好，其他的过江桥面也好通行呢都是完全无忧无虑那目前来看，红谷滩这个一个红谷隧道摆在这儿，另外呢怡园路世贸路附近呢还有一些繁忙的这个晚间人气车多那个怎么这边的话就大家这个主要可能是找好车位通行的话其实难度不算很大。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补充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7: 好的，感谢小雷我们带来的路面信息。如果说在路上遇到拥堵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18:34，锁定调频就是 FM 105.4。让我们看一下其他的一些路况信息。九江德化路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385米，赣州的太康东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563米，上饶的泸州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624米。还是那句话，如果在路面上遇到拥堵的车段的时候呢，要注意保持车距，然后注意行车安全。同时还要注意一下这个优惠的名额力度，也就是创意装饰的入干16周年庆的1万抵4万的优惠活动。他们电话呢先记下来，88206328820。

6222。因为江西创意装饰呢，它有首个装修的交付仓储中心，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仓储中心到底是什么，就是你以后装修呢不用再开盲盒靠运气了，以后只要找到创意装饰，他们是有自己的一个确定标准的、确定流程的以及确定的制度，所有的工人有这样一个整齐划一的统一标准、统一工艺，他们都是持证上岗的，并且都是实名制，需要培训合格了才能够进行去给其他的人进行家里的装修。在南昌呢，创意装饰有将近600名的工人，所以在装修方面是足够的。如果想要抢占这样一个优惠名额，1万抵4万的优惠名额，记得就快速拨打88206322、88206222，并且呢，还有3位一体的护航模式，像我们江西广电的清源老师以及总裁的三重监督。我今天还在群里面看到有些小伙伴呢，就是拍了清源老师的那个那么大的巨幅海报。然后应该是昨天520的海报还是怎样，它的背景都是粉色的，还冒小星星。就大家也可以和清源老师合照打卡一下，还蛮有趣的。就是大家想要选择就是有保障的又很专业的装修团队的话呢，就一定要首选创意装饰，可以拨打他们的电话88206322、88206222。而且创意装饰还有20000平的整装家居的实体的这个家居馆呢，你也可以提前去参观了解一下，看一下他们装修风格，好像自己心中在装修的时候呢有一个大致的装修方向啦。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0: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在傍晚的18:47，锁定调频就是 FM 一零五点四，我是七零，为你带来的是今天的这一期的下班新动力。我们今天就是听了歌，然后也聊了一些有趣的事情。聊到有趣的事情呢，就是生活当中如果让遇到不开心委屈闹心的事情的时候，你会选择当场直接表达不满说清楚呢，还是习惯性的忍着不说，然后自己消化所有的情绪，所有的事情自己来扛？有人可能会选择忍着，然后有人选择呢可能当场就把这件事情解决了。其实有的时候忍着不说，也不是说是不是格局的问题，也是内耗。因为之前有个小伙伴就是说，他半夜凌晨的时候想到白天发生的事情，就是失眠。为什么当场没有这么说这么做，非常的内耗。但有的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说自己以前会忍着，但是后来不会忍着的，自己舒心了，让自己不憋着才最重要。毕竟憋着的话呢，憋久了会让自己各个方面都情绪不开心，或者身体不太健康，所以会选择当场发作。但其实现实里大部分人呢还会选择隐忍，但是有的时候隐忍并不是怂，我是觉得可能是比较清醒和通透吧。就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职场那位小伙伴，有的时候明明就不是自己的问题，但还是要选择顾全大局，就因为后续还要和其他的同伴呐、团队啊进行合作，尤其对方如果是同事和前辈的话呢，甚至是领导，你当场硬碰硬的硬刚的话，逞一时的口舌之快，后续会比较尴尬，你要处理很多的烂摊子，都要自己去收拾。其实生活里面遇到情况也是这个样子的，包括和家人呐、朋友之间遇到一些摩擦，还有就是像陌生人，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陌生人的一些无意冒犯，真的没有必要去计较。就我们经常会刷到那种路怒族，对不对？本来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事儿，然后你一言我一语的就变成了一发不可收拾了，就真的不值得撕破脸的事儿呢，就没有必要为了别人的一句冒犯或者是同事的一次敷衍毁掉自己一整天的好心情。有的时候懂得克制自己的情绪，不随意的去宣发自己的这种怒火呀，其实本身就是蛮成熟的一件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一定要记得，就是不要触碰到自己的底线。烂事儿就是忍一忍，但是底线就绝对不要去让，也不要和不值得的人和事去消耗自己的情绪。真的有的时候还是要敢于去开口，敢于去拒绝。很多隐忍呢也不是懦弱，它是一种体面和止损。当然也不是说当场就把事情说清楚了就是真性情，隐忍也不是说就自己是老好人，反正要看什么事和什么人。好啦，今天的下班新动力就是这样咯，我是七零，明天雷老师应该就回来了，继续锁定 FM 105.4。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Can someone get me a latte?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
4: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

0: 北京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1: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玉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4: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孺子路的府河北路口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高速的路况，6011南邵高速昌宁南段166公里处永丰南服务区附近南昌往宁都方向现场道路单向中断，也提醒各位要注意行车安全。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更新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5月21日18时34分变更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赣州市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的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问题。再来看到的是其他的城市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九江阵雨转中雨22到28度，景德镇阵雨转中雨23到29度，宜春中雨23到26度，萍乡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新余中雨23到26度，吉安雷阵雨24到29度，上饶阵雨转中雨23到28度，鹰潭小雨转大雨22到27度，抚州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赣州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五月更要注意防脑梗、防跌倒。天气变化呢，血压容易不稳，每天定时的测血压，走路慢、步态不稳、手脚发麻呢，都是危险的信号。江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提醒，居家保持地面的干燥，夜间开灯起夜，多喝水，少吃油腻，坚持遵医嘱服药。
2: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 让你的行程多一层

之，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赣通卡 ETC。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在晚上的19:21。

锁定调频就是 FM 105.4。虽然过去了520，但是我们的划算的价格商品呢还是有的，各位小伙伴也不要错过哟。比如说雅诗兰的 W 粉底液，夏天呢气温比较高，如果是普通的粉底液，那么一会儿就会氧化，撑不过半天就要开始有一种脱妆斑驳的感觉。所以有一款持妆久一点的粉底液呢，在夏天是非常有必要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呢，有超长8小时的待机持妆效果，哪怕是你早上通勤挤地铁啊，人多闷热也不会脱妆。然后今天的到手价呢也是非常的划算，双重惊喜，让你直接拉满，买一得二。30毫升正装的 DW 粉底液呢，两瓶到手只要299块，也是有4号可以选择的。然后在下单的时候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色进行选择。如果说粉底液已经买完了，想要选内衣也是有的呢，草本出色内衣，夏天也是女生值得拥有的一款内衣。因为很多女生在夏天穿内衣呢，就会遇到一个烦恼，就是憋闷不太透气，所以一个透气性良好的内衣呢，在夏天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草本出色呢，就是这样一款内衣，它原价是99块钱，我们现在有商城的宠粉特惠价，买一赠一件，然后呢再给你限时加赠内衣和内裤和袜子。虽然都是同样的99块，但是到手呢一共是4件套，也是非常的合适的。想要下单的小伙伴呢，可以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进行下单。记得是在微信上面搜索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进行下单啦。当然夏天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出去玩的一个季节了，我们的纵贯天山的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的路线也是值得你拥有的。可以在这趟旅行当中呢，穿过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北段，然后这一段呢可以让你一天解锁4个季节，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这一种震撼的视觉盛宴。无论是美景美食，也是同样有大盘鸡呀、烤羊肉串啊、羊拐抓饭，都是让你美食吃到爽。想要跟我们一起去解锁大美西江的小�伙伴呢，记得我们的团期有2个日期，6月11号和6月20号，看一下自己的日期哪个时间比较合适，就可以赶快拨打热线来了解更多，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也可以了解更多的详情。我们的团期呢是6月11号和6月20号2个日期，每人呢是6699元。所以想要解锁更多的话呢，记得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了解更多。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路面上的道路信息。天祥大道与爱西湖四路的交叉路口，还有船山路与孺子路的交叉路口，以及金山大道的辅路路口，还有礼部湖大道路口呢，车辆比较大，在路上一定要注意保持车距，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2: 晚间的19:34，依旧是 FM 105.4。如果想要和我们一起去到丝路甘青县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全景8日思想小团的旅行团，让你一次玩遍所有精华景点，省心又震撼。这一回呢，我们路线呢专属福利价，每人4580元，两人同行呢，每人另减100块，性价比都是超高的。想要出去玩，想要走这条路线，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住的也很好，吃的也很好，全程真正零购物无强制，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让你玩得明明白白，安安心心。像这些比较火的景点，让你一次全打卡，像青海湖啊、茶卡呀、鸣沙山呐、莫高窟啊、丹霞、翡翠湖等等等等，精华都是一个不落的。全程旅途呢，还有管家跟着，路线也是顺畅，细节到位，让你体验感直接拉满。想要和我们一起去到西北的小伙伴呢，千万不要错过，可以找到我们的旅游定制师朱朱老师，1997995052，1997995052的电话去了解一下，或者是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西北，然后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夏天呢是一个比较

闷热的季节，那闷热呢就会导致疲惫、没胃口、睡不好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健康问题。这个时候呢，你需要浙江省中医院权威研发的正品的草本茶饮，有三款配方，像乌梅饮、葛根饮还有金银花饮，升级有效，而且口感呢也是清爽易坚持。独立茶包呢也好冲泡，网红的爆款口碑也是有保障的。现在线上购买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搜索潮派江西，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或者是呢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在左下方的菜单栏直接点击潮派江西，依然也是可以进入的。那我们这三款茶饮呢，是一盒有十袋，福利价每盒28块，那三盒的话呢就是78块，六盒的话是138块，买多是比较划算的，因为买六盒是立省30块的。再来说一遍我们的快捷购买方式，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茶或者是茶饮，就可以进入商城直接下单了。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5: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段车多，另外南昌大道西到生米大桥车多。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及安抚州平乡四市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市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明天宜春、平乡、新余、南昌、景德镇、上饶、鹰潭及安抚州九市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赣州九江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九江阵雨转中雨，22到28度，景德镇阵雨转中雨，23到29度，宜春中雨，23到26度，平乡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新余中雨，23到26度，吉安雷阵雨，24到29度，上饶阵雨转中雨，23到28度，鹰潭小雨转大雨，22到27度，抚州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赣州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各位分享，咱们江西业主的福利来了，就在5月12号，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什么叫交付仓储中心呢？就是以后你们装修不再是开盲盒凭运气，不用找找这个工人，找找那个材料，工期一拖再拖，质量还不确定好不好。以后在创意装修有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所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而且创意材料都是从仓储中心直达业主家，不会因为中间运输而耽误您的工期。创意呢，在江西现有2000多自有工人，南昌有将近600名，所有工人在公司都是实名制，要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现在拨打电话抢定创意16周年庆10000抵40000优惠名额，88206222，88206222。这么优质的服务，不仅不涨价，装修还能够10000抵40000，直接拨打88206222，88206222。还有创意16周年庆3位一体护航模式，包括江西广电、庆元老师以及总裁3重监督。创意呢有个口号叫做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如果你们家需要装修的话，赶紧拨打88206222，88206222。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

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生活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九点。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2: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3: 旅客，前方到站是。
2: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红谷南大道车多，另外南岭

0: 路到青云浦路车多，接下来欢迎各位收听1054万千气象。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赣州、吉安、抚州、萍乡四市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市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明天宜春、萍乡、新余、南昌、景德镇、上饶、鹰潭、吉安、抚州九市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赣州、九江两市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九江阵雨转中雨，22到28度；景德镇阵雨转中雨，23到29度；宜春中雨，23到26度；萍乡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新余中雨，23到26度；吉安雷阵雨，24到29度；上饶阵雨转中雨，23到28度；鹰潭小雨转大雨，22到27度；抚州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赣州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夜色。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生活里的老朋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赣州、吉安、抚州、萍乡四市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明天宜春、萍乡、新余、南昌、景德镇、上饶、鹰潭、吉安、抚州九市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九江阵雨转中雨，22到28度；景德镇阵雨转中雨，23到29度；宜春中雨，23到26度；萍乡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新余中雨，23到26度；吉安雷阵雨，24到29度；上饶阵雨转中雨，23到28度；鹰潭小雨转大雨，22到27度；抚州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赣州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好了，22:24，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给各位喜欢旅游的朋友呢，推荐内蒙双飞五日游，其实也很适合给自己的父母报名啊，因为非常的舒服，而且是纯玩团，全程零购物零自费，品质保障含往返机票，仅需3080元每人。内蒙双飞五日游来了，东方航空品质航班，南昌直飞鄂尔多斯，景点呢全部覆盖，比如说乌兰活佛府、成吉思汗陵、银肯塔拉沙漠、希拉木人草原等等等等啊。住宿也很有保障，有一晚上呢非常有特色，是住在草原蒙古包，另外三个晚上呢是携程三钻酒店，而且可以品尝到很多当地美食，一次吃遍草原风味啊。专属福利，每人30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元，团期是5月25号到6月15号，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赶紧报名锁定席位。有句话说，改天是哪天，下次是哪次，以后是多久，心动不如行动。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旅游顾问咨询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找熊老师，也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留言内蒙古，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0: 接下来呢，跟各位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您是否发现爱车提速变慢，油耗变高，有时候还会突然抖动，这些都是积碳导致的。汽车保养首次要求20000公里检查清洗积碳。4S 店通常用打吊瓶或者拆卸的方式来清洗，不仅多花几百块钱，费时费钱，还有风险。今天给各位推荐一款新车就能用的零碳除碳抑碳剂，由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效。江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三就可以了解详情。清除积碳的主要成分是聚醚胺，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裂变技术能够有效的溶解和包覆住积碳，通过发动机的高温把溶解后的积碳燃烧排出，去除积碳效果特别好，除碳抑碳合二为一，使用起来也特别方便。加油的时候直接加入油箱正常行驶就能够解决积碳问题。怎么购买呢？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数字三就可以享受到听众专属优惠。
1: 用来假时间不想碰见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0: 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
2: 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1: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七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4: 乘客们，列车
3: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北京时间的7:0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我省的高速呢是以阴雨天气为主，在省内极速大广高速的昌泰段2880公里处，吉安枢纽至吉安县收费站区间，吉安往太和的方向，现场呢是有突发的情况，占用了第三、第四车道，那么其他车道在缓慢通行当中啊，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更多的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8: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五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9: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8: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10: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8: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10: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再赢回来。
8: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10: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8: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

0: 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后的经营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九江阵雨转中雨，22到28度；景德镇阵雨转中雨，23到29度；宜春中雨，23到26度；萍乡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新余中雨，23到26度；吉安雷阵雨，24到29度；上饶阵雨转中雨，23到28度；鹰潭小雨转大雨，22到27度。抚州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赣州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气温升高啊，食欲就容易波动，血糖不稳。血糖偏高的朋友呢，可以多吃杂粮杂豆、粗粮杂豆，少吃精米白面，多吃绿叶蔬菜，少油少糖烹调。江西省人民医院营养科副准医师王广林提醒大家，水果呢选低糖的草莓、樱桃，两餐之间呢适量的吃，规律运动，监测血糖，合理搭配营养，平稳控制血糖。
2: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3: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2: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3: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2: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3: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2: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

0: 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2: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3: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0: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4: 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5: 北京时间的7点07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又是全新的一天啊，来到了周五啊，当然今天中午早高峰的出行会怎么样呢？一起来拭目以待吧。其实今天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感觉今天是在省会南昌还是有点雾气所在的，可能是因为昨天下了雨嘛，所以说今天早上可能这个雾气会比较大。但是今天早上的整体来说天气还是不错的，最起码是没有降雨。像昨天早上或者是前天早上，就是这个降雨的天气可能会对大家的这早风的出行还是会带来一定的影响。那今天早高峰的出行，欢迎大家来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路况互动。今天是2026年的5月22号，农历的4月初6，星期五。行车路上呢，大家也可以选择通过网络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线收听可以使用蜻蜓 FM 还有金视频 APP， 欢迎大家来随时锁定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了解及时的出行路况。祝大家今天的早高峰出行一路顺利。那今天的交通在线呢，将为您带来滚动头条，及时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的资讯，还有早高峰的1054帮忙热线呢，将会在7点40到8点40大时段的为您开通。大家有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或者是一些出行的交通建议啊，路面的所见所闻，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来通过我们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一起互动。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呢把身边的问题

题和路况呢，来及时的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江西交通广播，也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各大交通群啊，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路况互动。如果说您想加入到我们大交通群的群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大交通三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真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就感觉今年的这个雨水是格外的多。好像是从过完年之后吧，我就觉得断断续就过完年那个时段呢，上过完年之后停了，晴了没多长时间，就感觉接下来三月中旬开始就陆陆续续的到现在，这个雨呢几乎就是没有停歇的时候，只有晴天，只有间断的那种两三天的那种晴天，所以说整个人感觉都已经是发霉了。而且最近可能大家也都看到新闻，其实在北方还有在我们这个身边，像湖南啊、广西啊，有一些地方都是，包括湖北啊，都遭遇了这种大范围的降水。21号也就是昨天到23号有新一轮的大范围的降水天气呢，是影响到我国部分地区的这个雨区啊，和前期是叠加的，所以说需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么紧接着到24号也就是至26号周末的时候呢，还会有一轮的降雨的过程来袭，可以说是无缝衔接啊。再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天气啊，提醒大家在今天呢，像湖南的东北部啊，包括我省的北部地区，福建的西北部，还有广西的东南部沿海地区，广东西南部沿海地区都是有暴雨或大暴雨。那么23号在这个西北地区的东部，西南地区的东部，还有河南南部，湖南西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也是有大雨。那么四川盆地的北部局地是有暴雨。24号到26号在新一轮的降雨过程来袭，较强的降雨主要是出现在黄淮、江淮、江汉，还有江南的中北部等部分地区，所以说还是要提醒大家，在紧接着在周日到下周的这个周一周二的时候，还会有一轮这个降雨的过程来袭，就是说接下来几天一直都会有这个降雨的天气，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加强防范。其实这样的一个雨季，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降水比较频繁吧，可能很多就是无形当中也会影响着大家的一些生活的习惯，就是不知道怎么说啊，就是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家里的烘干机非常的没有用，但是今年的这个雨季让我觉得烘干机真的是太香了。其实当时最开始的时候我还在纠结，就是说要不要买一个这个烘干机，后来我就是我朋友一直说因为雨季吧，就觉得这个其实也不算是特别的长，就是虽然说在南方也是有一些这个回南天呢、可能这个衣服晾不干的这种情况，但是整体来说就是说为了这种短短几天烘干衣服，然后就买一个几千块的这个烘干机，我觉得有点不太值，忍一忍我也就过去了，或者是买一个小型的那种烘干机也是可以的。但是买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尤其是叠加今年的这个漫长的雨季，你就会觉得真的太有用了，太香了。当然除了这个烘干机之外，可能就是很多朋友最近还说哎呀又有雨啊，周末本来想洗个车的，那我就算了不洗了。真的就是因为一直在下雨，我的车感觉已经是很久没有洗了。过年之后我应该就洗过一次还是两次车，应该是一次，好像都不超过两次。因为那一次就是差不多就是我应该是在四月份的时候洗了一次车，因为一直在下雨，我就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去洗车。虽然说车内的这个内饰里面还是有点脏的，但是你就觉得哎呀，这个我外面一洗就又脏了，算了，就忍一忍还可以。所以说就是可能这个雨季给让这个洗车店的生意可能都萧条了不少。所以今天话题我们就来聊一聊吧，漫长的雨季对你的洗车的习惯有改变吗？一般你是洗车频次有多久？你现在还会不会去办那种洗车卡去洗车？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说这个漫长的雨季对你的生活习惯有没有进行一些改变啊？尤其是对你的这个洗车的习惯有没有改变？一般你会多久洗一次车？其实说到这个洗车卡，现在我基本上是不再充值了，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困扰，就是我办了这个卡办的太多，我都不记得我还在哪些店办了卡，或者是有些店呢可能就真的我没用几次它就倒闭了，然后再也找不到这个原来的这个商家了。
所以说其实很多现在大家对办卡来说是越来越谨慎了，不会再因为他商家赠送给你的一些这个就是一些微薄的这种

优惠吧，而去做这种大量现金的去充值。基本上可能洗车卡的话，大家一次充一下，基本上就是四五百块钱，五百啊、三百啊，可能会充的比较多。但是现在我基本上就是洗一次付一次钱，因为洗车没有那么频繁了，而且就是我真的很怕商家跑路。好了，今天我们早高峰就一起来聊一聊吧，来说一说这个漫长的雨季啊，对于你的生活习惯有没有改变，尤其是对你的这个洗车的习惯有改变吗？你一般这个洗车的频次大概有多久？现在你会不会去办这个洗车卡？来看一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42群的小卖部的常务副部长他就说了，我办过一家跑路了，现在洗车就靠下雨或者是加油站，他说还有信用卡的羊毛。哎，对，好像现在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信用卡商家，他们在每个月都会推出一些这种免费送洗车的活动，差不多一次到两次吧，我觉得一次基本上一个月一次就能够完全覆盖我的洗车需求了，但是我的这个信用卡好像是没有的。其实说到跑路，就是其实我之前也遇到过一些比较良心的洗车店，就是之前我小区楼下有一家洗车店，当时他可能也是因为其实他生意还挺好的，后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做了，他后来就是关门之前就挨个的给你发短信，就是每一个人，因为我朋友也办了，他也收到了短信，就是他会挨个通知，而且通知不止一遍，就会告诉你我们店马上要关门了，然后现在呢就是可以把这个余卡的这个卡内的余额能够来做一个返还，希望能够尽快的去到店去办理。真的当时我真的非常的暖心，就我现在我都一直记得这家洗车店，而且他们洗车的服务真的非常好，洗的也特别干净，哎，太怀念了。继续来看一看这个平淡人生，他说我早就不办洗车卡了，一般都是充电的时候在卫生间里接水用抹布来自己擦一下，实在是太脏，晚上收车之后呢就去家附近的，然后晚上这个出摊的洗车摊那边啊去冲洗一下，网约车大概是一次10块钱。诶，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好的，就有很多这个朋友都是比较喜欢自己洗车的，尤其是就是家里就是比较方便去，或者是这个就是单位有一些这个水龙头可以提供免费的这种洗车服务的，其实是非常好用的，又省钱，而且自己洗就是也可以相当于是锻炼身体了。然后 QQ 他说天晴的话我一个月洗3到4次，哇，你洗的真的好勤啊 QQ。 他说他们家旁边树西路有家店洗的蛮干净的，一次30块钱，30块钱也不算贵，其实现在洗车店洗能够洗得很干净洗得很细致的其实真的还挺难得的。目前来说就是我现在就再没有遇到过像之前那家店，就是我们原来小区的楼下就关门的那家洗车店洗得那么干净，他真的洗得非常的贴心，就是包括他虽然说是一次普洗啊，就是25块钱，当时我记得是虽然是普洗，但是里面的那个空调里面的灰啊他都会帮你擦干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个上面会有一些浮尘嘛，就有一些浮尘它都会整得非常的干净，那个犄角旮旯里面，就是我对它的这个服务，对于我这种有强迫症的人来说，真的这家店真的是洗到了我的心坎上。好，今天我们早高峰路上就来说一说这个漫长的雨季啊，对于你的生活习惯尤其是这种洗车习惯有没有改变，那么现在你一般的这个洗车的频次大概有多久呢，还有就是你会不会愿意办洗车卡，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当然今天早高峰的路面通行怎么样呢，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今天啊早上在省会南昌还是有一些这个雾的情况出现啊，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出门来规划一下自己的这个早高峰的行车路线，来关注到我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了解一下及时的出行路况，相信今天您不会迟到的。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

0: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1: 北京时间的7:1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这时段的滚动头条。我们首先来刷新一下国内的消息。公安部表示，2024年以来，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就一起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开展联合的侦办。2026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天津警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龚某。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公布，自2026年6月15号起实行。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前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从昨天起，新一轮的大范围降水过程正在影响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在今天较强降水呢，主要是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南等地，明天江南一带的雨势较强。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将会再度影响北方，24号至25号北方多地将会出现显著的降温。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20号正式实施，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因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人员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未遂，中国篮协做出了包括收回该俱乐部2023至20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亚军奖项在内的多项严厉处罚。福建漳州通报泡药杨梅事件，目前已经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刑事拘留5人。到2026年年底，除履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面向市民企业社会开展管理服务的单位之外，其他北京市级机关将全部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日前，北京市启动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覆盖约13.4万名大班儿童。618期间，国家的补贴啊再度加码，扫地机器人、洗碗机、干衣机、智能马桶、数码相机、具身智能机器人等22个品类被多省纳入到补贴范围。截止到5月20号，江苏、上海、湖北、贵州、重庆、黑龙江、吉林7省市新增品类的补贴已经上线了淘宝、天猫。五月份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市场风向悄然发生变化，包括比亚迪、长安起源在内，超过10家主流车企的部分车型涨价，单车的涨幅在2000元至10000元不等。
0: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1: 好，滚动头条，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国内的消息，省内的消息。一至四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038.7亿元，同比增长3.4%。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的零售额1740.7亿元，增长3.5%。根据江西省气象台的消息，五月下旬，我省有3次强降水的过程。22号到23号，降水明显加强，中北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南部多对流性的降水，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25号到27号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天气。我省制定江西省工业领域算力服务和数据筑基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推进工业算力服务和数据筑基，降低中小企业 AI 应用门槛。南昌市2026年度免费肺癌筛查已经全面启动，本次筛查由政府全额买单，全程实行标准化服务和闭环健康管理，全力守护市民呼吸健康。为深度激活外卖

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基层治理效能，南昌大力推行食安哨兵随手拍网络餐饮共治机制，将一线的配送员转化为食品安全监督移动探头，构建起骑手吹哨、部门响应、社会共治的基层治理新模式。日前，南昌市高新区与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在深圳成功签约，江西的第二家山姆会员店正式落地南昌高新区。江西省图书馆联合南昌市图书馆实现了两馆图书通借通还服务，读者持江西省图书馆、南昌市图书馆任意一馆的借阅证，可以到两馆的总服务台通借通还服务专窗来办理图书借阅手续，每名读者最多可借五册图书，借期为30天，外馆归还的图书不提供即时外借。日前，南昌市鄱阳湖旅游公路将军洲大桥主塔顺利的封顶，后续呢将会全面转入附属工程的施工。将军洲大桥总长1827米，主跨225米，采用的是无背锁钢斜拉桥的设计。按照计划，大桥将会在6月份具备通车的条件。为从源头上防范遏制溺水悲剧的发生，切实筑牢青少年生命安全防线，近期新余市公安局雨水分局全面推进中小学生防溺水专项治理工作，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交通在线。那今天早高峰的出行路况怎么样呢？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早高峰的路面通行，发送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

0: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我们来关注路况啊！不知道现在的这个外面，在省会南昌早高峰路面有没有下雨呢？啊，今天的早上这个雾气还是比较大的呀。那接下来更多路面通行，我们请小雷为我们打探一下。小雷你好。
4: 董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今天南昌城区路面的道路出行，来到今天礼拜五啊，现在来看的话是这个城区的交通出行干道行车状态还比较理想。今天出行的话啊，暂时呢是没有这个今天早间高峰，目前根据预判呢是没有降雨天气的打扰。城区的能见度呢也都还不错啊，大家行驶通行呢一片祥和。过江桥梁环线高架一圈，以及咱们普通地面主干道的这个行驶，现在啊这个也是一片啊这个祥和。但现在大家这个行驶的秩序呢也都不错，学校周边啊，关键城区主干道啊，以及咱们快速路的这个车流通行啊，现在都在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区间啊，包括南一环九州高架、东一环洪都高架、西一环丰山快速路，目前包含在内啊，通行的这个通行速度呢也都相当不错。如果大家了解更多道路出行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的，谢谢小雷。再来关注一下地势通行，目前在九江的九瑞大道东往西拥堵437米，赣州市兴国大道东往西拥堵338米，上饶市的320国道东北向西南方向拥堵330米。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五

0: 月十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大口呼吸春天》皮村文学小组诗集。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位于五环以外，这里生活着许多外来务工人员，其中有不少爱好文学的工友，他们多住在皮村或附近，在城里工作，业余从事写作。自2014年起，北京大学青年教师张慧瑜开始无偿为皮村爱好文学的工友授课，并吸引了一批知识分子加入志愿者团队，陆续涌现出以范雨素为代表的一批基层作者。2019年以来，皮村文学小组出版电子双月刊《新工人文学》，每一年举办劳动者文学杯征文。继《劳动者的星辰》后，这本书选取皮村15位诗人近150首作品，作者不仅包括活跃在北京的工友，也包括身在外地在新工人文学发表诗歌或获得劳动者文学奖的写作者。他们的身份是矿工、家政工、泥瓦匠、育儿嫂、机械工人，他们的诗歌得以呈现各行各业不为人知的细节和只有亲历者才能抓住的诗性瞬间。从田间地头、流水车间到街头巷陌、广阔都市，这些凝聚了质地觅食的生存经验的诗行，既怀有对故乡、对生命深邃浓烈的情感，也包含了对劳动价值和人性尊严的思考，更是一个个鲜明的个体向着生存意义发出的最真挚、最炙热的声音。这些诗歌风格粗粝鲜活，在知识分子群体以外开辟了独特的审美风格，可谓我们时代的新乐府。
1: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交警反馈及时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让科技为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3: 北京时间的7: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那刚刚小雷说今天的早高峰的路线的出行还是不错的啊，整个路况来说表现还是不错。但是这个点儿已经开始下雨了啊，已经开始下雨了，朋友们。刚刚那个三群的平台人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视频，他说现在在南昌洪都这边是有暴雨啊。这他应该是在这个东一环上，这边应该是现在已经是下起了大雨。还有刚刚我们的这个马路放大镜提醒我们，他说哎呀这个点开始下雨，都在上班的路上，路况堪忧啊。我今天是6:30差不多走到了那个南一环上，那个时候还是没有下雨的，包括我差不多7:45到了台门口，基本上天气都是没有雨的状态。但是现在可能很多朋友接下来马上要出门，那现在已经是下起了雨，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驾驶啊，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HZ 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图片，然后您是想说明什么情况呢？还是说这边已经是下雨了？哦，他是说这个现代车真的很喜欢按喇叭。我发现了，就是现在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按喇叭吧，这个事儿真的是让人怎么说呢，就是挺难的。有一些司机，还有一些司机吧，就是他在等红灯的时候特别爱玩手机。这个绿灯已经亮了很久了，他还不走。这个时候你就，哎，我本来我是不喜欢按喇叭的人，你就无可奈何的一定要按喇叭提醒他。你先闪灯，他根本就看不见，只能按喇叭通过这种声音的模式来提醒他灯亮了。然后呢，还有就是一种，一种司机是特别爱按喇叭。这个灯刚刚亮起来，我正要起步的时候，然后他就迫不及待的就已经是在按喇叭，就觉可能觉得前车在玩手机，但其实是没有，我正要起步，然后那个喇叭就已经响起来了。哎，怎么说呢，这事儿真的很难评啊。然后还有这个居安思维给我们发来一条语音，我来听一下是怎么回事。他说红谷滩这边还没有下雨，红谷滩他说这边还是一片晴朗，可能这个雨应该是从东边先下起来的。现在很多朋友在昌东这边片区的，在东一环这边的朋友已经是跟我们说到这边已经是下雨了，包括这个王者风范应该是啊，他跟我们分享了一个路况，他是说在南昌的红城路这边也是正在下雨啊，提醒大家。平淡人生他说过了火车站就没雨了，怎么回事儿？东一环有这么长吗？感觉突然觉得东一环好长啊。他说刚刚在洪都这边是有暴雨，但是一到了这个火车站这边就没雨了。这两个地儿挨得那么近，可能就只有这一片云有雨吧。但是刚刚有朋友也是说到在红城路这边已经是有下雨了。然后 Q 他跟我们说，他说他7:05出来，30分钟走了26公里，走东一环过英雄大桥，现在已经是到经开了，没下雨。是因为我今天从西边过来也是没有下雨的。而且今天可能这个雨都是集中在这个南昌的这个东部片区，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爱西湖那边的朋友这边下雨了吗？我说的对不对？可以来给我们反馈一下。但是刚刚这个平淡人生说的这个雨就下的有点魔幻，就感觉就只有洪都头上那一片云有雨，然后到了火车站这边就没雨了，真的是让人吓得有点魔性啊。但是不管这个雨大还是不大，然后可能都会对今天的早高峰的出行会有一定的影响，还是要提醒大家，早高峰的时候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提前呢来看一下这个路况啊，可以通过这个地图啊，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这个1054的广播啊，来提前关注一下，相信就是说能够让大家今天的早高峰出行更加的顺利吧。其实我觉得刚刚平台人还问我说，问我嗓子是不是哑了，是不是感冒了。哎呀，你说的感冒吧，他也不是感冒，他也不流鼻涕，他也不打喷嚏，他也不发烧，他就是感觉中了病毒，应该是中了病毒。我们全家现在都是哑嗓，就是这个，他是任何症状都没有，就是反正就是嗓子很痛，感觉就是那种刀片嗓一样，就是整个嗓子就是拿纱布打磨了一下，听起来声音是磨砂感的那种。哎，其实这个天气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防病毒啊，防病毒一定出门的时候戴口罩，还有就是一定要防潮。最近这个天气真的是太潮了，雨下的没停，还是如果说周末有出行朋友的话，一定要提前这个注意一下。这个接连不断的雨真的是想让人出门去避避雨啊。那去哪儿呢？可以去新疆啊，因为新疆的雨比较少，我们可以去让自己干燥一下。我们这一次呢是带着大家一起来去到独库伊犁的一个双飞八日啊。说到伊犁，真的是我不得不说一下我朋友昨天在朋友圈晒的这个伊犁的照片，真的太漂亮了。我觉得现在这个季节去刚刚好，真的不要去再等到说什么七八月份说是伊犁最美的季节，其实现在这个风景一点都不差。而且五月六月初，尤其是在六月上旬啊，到六月中下旬，这个价格就会已经上来了。那么这个季节跟着我们去到新疆的伊犁真的是非常合适，人又少，而且景色真的非常的漂亮，已经是绿油油的一片了。您可以去这个网上去来搜一下现在伊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真的非常的漂亮，绝对是不枉此行啊。跟着我们这一次一起来去趟新疆，真的会不去的话真的会后悔一整年。超火出圈的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双飞八日，我们一站式打卡新疆的天花板级的一个美景。我觉得不光是新疆天花板的美景， 可以说是整个中国都是一个天花板的一个美景了。可以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的北段，那可以解锁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还可以一天来体验四季，感受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那我们这一次也会去到像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真的是没有一点夸

夸张，您可以去看一看，真的非常的漂亮。还有赛里木湖加上这个帆船环湖旅拍都是直接送给大家的，包括现在的这个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也是正在盛开，伊宁的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精华景点全部拿下。我们全程都是携程的四钻酒店二加一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让大家这个躺平式的旅行非常的舒服。包括新疆的特色美食大盘鸡啊，烤羊肉串呢、啊，还有这个羊肉抓饭呢，我们都是给大家安排到位，让大家整个的出行是好吃好玩，美景相伴，真的这个体验太爽了。全程呢我们都是这个携程四钻的一个酒店的住宿啊，包括这个往返的机票啊、门票啊、导游啊，我们都是保险的，都是一价全含的。那当然了，全程是有两个购物店的，这点呢也提前跟大家来说清楚，让大家能够玩得明白，玩得轻松自在。但是这个因为有了购物店，我们这个价格就非常的低了，非常的亲民。6月11号你想6月份的这个班期哦，6月11号6月20号的团期价格只要每人6699元起，而且我们是坐飞机去的。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今年的这个机票是特别贵的，那往一年机票正常的情况下在6月份的班期基本上也要卖到这个7000到8000。有关注过的我们的这个交通广播的朋友也都知道，之前往一年我们一般坐火车的话是6000多块钱，那么一般是如果是飞机的话，在六月份基本上都是八千左右吧，有的时候是7999，有的时候是8000多一点点，所以说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香了，6699元起，而且我们是六月份的班期坐飞机去啊，真的非常划算。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来了解详细的行程，也可以来添加我们的这个客服的微信啊，18070219478，18070219478，来拨打这个电话或者是添加这个手机的微信都是可以的。任何的这个新疆游的详情啊，我们住哪些酒店呢、啊？我们的这个购物的行程怎么安排，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啊？都可以来进行咨询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不得不说啊，这雨下的真的是看心情，然后选择性下雨啊。刚刚居安思威跟我们说红谷滩没有下雨，但是我们的泪城他就说下雨了，红谷滩这边刚开始下雨了。然后还有我们的巴扎黑说这个瑶湖现在这边也是开始下暴雨了，好像感觉这个雨真的是从东边过来的，然后东边的雨可能会大一点，然后往西这个雨呢就刚刚开始，可能还小一点。包括我们的这个撸猫世界冠军也是说，他说玉屏东大街这边现在也是在下雨啊，是在这个昌北片区现在也是有雨的。包括弘毅跟我们说，奥体这边也是有下雨的情况啊。平台人生他是说到过了火车站这边，现在已经是南昌过了火车站这边已经是没有雨了。然后他现在应该是在北一环这边吧，北一环这边好像也是没有雨的情况啊。那更多路面通行，我们继续来请小雷为我们扫描一下，看这个局地式的这种降雨会不会对我们的通行有影响呢？小雷你好。
4: 董浩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注意路况。因为最近的南阳城区的天气啊，这确实是比较难以揣测啊。那刚刚还说啊，这根据天气预报，这今天早间这个降雨概率不高啊，但是呢有一次这个降雨带就突袭了南昌城区啊。现在呢来说的话啊，尤其是从这个咱们的瑶湖还有咱们的昌南青浦这边片区啊，开始陆续进入到有一阵这个暴雨啊，那这雨势可能还一下挺大，整个北京东路啊，包括像现在井冈山道这边啊，这个都出现了降雨情况。不过这是阵雨啊，阵雨表现的话一般是一晃而过啊，这个就现在降雨的持续过程不会太长，大家呢也备好耐心。红谷滩的话当然也有一些这个降雨影响，北边的朋友可能感受不深啊，京开湾里的京开湾里的朋友啊，包括到安义这边啊，应该是不会太有这个降雨的影响。当然现在啊这个主城区的话现在这个刚刚下过雨啊，所以车流通行大家提前要做好把握。目前的市区路面出行的话啊，这个现在的通行车流呢当然还不高，下雨天还没造成非常典型的反馈啊，这个大家呢现在主要注意在雨天小心驾驶，安全通行。现在虽有降水啊，但是红谷滩的老城区车流呢还没反应过来啊，目前的早间高峰行车状态呢还不错啊，至少现在观察来看的话出行车辆还不算太多。只要南一环九车高架豫章台啊，以及像西环啊这边医院路互通车流呢有陆续的一个上升情况啊，大家呢做好提前的掌握。而且呢这会儿可能上学高峰啊，有的孩子们这个现在稍有猝不及防，突然下雨啊，现在停下车来都在换雨衣了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今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您有一笔4000元个人所得税退税，请在一小时内点击链接办理逾期作废。
0: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心动还是会马上行动呢？
6: 小心，这是诈骗分子挖好的陷阱，他们会伪装成税务人员发送钓鱼链接盗取你的个人信息，谎称退税异常，要求转账解冻，威胁影响征信，承诺多退税，索要你的账号密码，进一步骗取资金，甚至冒充稽查人员骗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请记住，退税金额由系统自动核算，人工无法篡改，说多退的都是骗局。办理退税没有捷径，全程只在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绝不能轻易交给陌生人。
0: 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护钱袋子，警惕退税诈骗，如不慎被骗或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报警。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7: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的7:52，我们继续来关注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在地势方面，九江的双峰大道东往西拥堵373米，赣州市的绍京路南往北方向拥堵415米，上饶市的大唐路东往西拥堵531米。发现孩子晚上睡觉张嘴呼吸，或者是白天也是总张着嘴啊，这可能是口呼吸。长期口呼吸啊，不仅影响面容，还可能会导致牙裂不齐、龅牙等问题。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口腔科副主任胡一鹏提醒大家，空气干燥更要留意，如果发现要及时咨询耳鼻喉科和口腔科的医生，尽早干预，别让孩子的小脸走样了。
7: 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3: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1054帮忙热线这一时段呢，也为您开通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正在为您服务。然后这个 QQ 说主持人辛苦了，嗓子不舒服仍然坚守岗位。是这样的，没办法，因为这个我们都是一个人一个岗嘛，今天轮到你了。其实这个嗓子还好，就是可能会大家的这个听觉造成一定的影响，我自己还可以啊，所以说大家就忍受一下吧。没办法，最近病毒太多了，就是真的就是大家还是劝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戴口罩，尤其是去到人多的时候一定要戴口罩。就是我现在这种状态，就是只有嗓子痛，其他什么都没有影响。就是感觉这个嗓音就是已经不是我自己最原始最本质的那种嗓音了，就感觉这个刚刚我不是说了吗，就感觉这个嗓子像是被拿纱布给打磨了一下，就是有点沙沙哑哑的那种啊。所以说最近呢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这个去到人多的地方还是要戴口罩啊。继续来看一下平淡人生跟我们说，他说昨晚10点多在摩天轮旁的孺子书房那边接人去西站附近的酒店，他说提前和乘客沟通了，要他走到万象城的2号门这边，接到人就可以顺的方向去目的地。当时交流觉得他们是来自广东或福建人，他说后来经过国体，他说哦，激动的经过国体中心他们就激动的说就是这里，然后我才问你们是来看演唱会，他说是的，因为好像今天晚上是不是有演唱会啊，朋友们，好像是汪苏泷的演唱会吗，我记不太清楚了。他说是的，然后因为一路过来听他们聊天会，是不是说了几个英文单词，哦，原来他们是新加坡来的。他说三场演唱会他们抢到了2场，周五和周日，他们周三就到了南昌，去大师院吃了南昌的小吃，说白糖糕和油条很好吃，拌粉也不错，经济实惠，说还要再去。然后他就这个平台人生就问了对方是哪家的拌粉，他说如果还去可以试一下锦宏小吃的拌粉，因为南昌的拌粉每家都有每家的口味，每家都不一样嘛。然后他就问他们住的附近有没有好吃的餐馆，就推荐了群园的九龙湖店，重点推荐了洪都美食街，说了洪都的悠久历史光辉岁月。哎呦，真的我觉得平淡人生作为一名这个网约车司机，真的服务非常到位，什么时候我能打到你的这个车子呀，平淡人生还蛮期待的。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我们各个一线的这种就是坚守者吧，他们能为我们在做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暖心。不光是我们南昌的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啊，包括我们南昌的一些这个，包括地铁站点的一些志愿者，火车站的一些志愿者，就是每一次就是让来到我们江西的朋友心里都特别暖暖的，就觉得 哎，真的就是觉得感觉像是回家了一样。其实有时候我们说可能很多朋友说，哎，我现在要去外地玩，但是去外地玩我又想做一个在外地的本地人，就是想要能够真正的体验一下本地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当然给游客们带来这么多好的体验，真的是离不开我们南昌本地人，我们这个本土的土著们对于我们这种家乡的对这种服务吧，对于外地游客的这种服务。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就像包括我们台也有很多的这个工作者啊，一直在服务我们的这个听友，包括我们的一些观众。你像我们的这个清源老师，最近呢也是新加入到了创意装饰，给大家做这个品质的监督官。这是一方面。那创意装饰最近还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在前不久呢，5月12号，江西首个一个装修交付的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了。那么这个以后就是说什么仓储中心呢？就是以后大家装修啊，不再是那种开盲盒靠运气了，不用去找这个工人那个材料，工期一拖再拖啊，而是这个质量有时候还不确定，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工艺不一样，标准不一样，可能做出来这个屋子的这个整个的品质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以后就不用担心了，以后在创意装修啊，有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所有的工人都有统一的标准、统一的工艺。这个从这个创意的材料呢，都是从仓储中心直达业主家的，不会因为中间的运输耽误大家的工期。而且呢，这个创意呢是在江西开创了先河，告诉我们江西的业主装房子也是可以成为确定的事情，不用踩坑。他们现在在江西呢是有2000多的自有工人，南昌呢就有将近600名，所有的工人都是在公司都是实名制的哦，要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现在拨打创意来可以抢定创意16周年庆10000抵40000的优惠名额，电话是8820-6322 8820-6322。那现在呢，这个创意和其他公司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们不只是喊口号宣传，是实打实的正规军，他们是有基地的，把这个事情是落到了实处。就是说师傅每个月他其实都是要回到创意去升级工艺，考试考核，不过关的师傅是不允许去进家里去装修的。那现在这个这么好的服务会不会涨价呢？不会的，不仅不涨价，现在是装修还能够一万。

0: 按抵四万，拨打88206322 88206322，还有创意十六周年庆三位一体的护航模式，像我们刚刚提到，我们江西广电包括清源老师以及创意总裁三重监督，让大家的整个的装修呢更加的放心。现在可以来拨打电话88206322 88206322来抢占这样的一个优惠名额，还可以去预约创意两万平整装家居馆去实地的了解一下。刚我们说到了去这个新疆去旅游啊，当然还有一个地方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就是干燥一下的，就是内蒙古。我们这次去到内蒙古鄂尔多斯，这次内蒙古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双飞五日游，而且坐的是东方航空的品质航班，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全程纯玩团，零购物，零自费，推一罚十，品质有保障，包含往返的机票只需要3080元每人。核心景点是全部覆盖的，像锡拉木仁草原、银肯塔拉沙漠、乌兰活佛府、成吉思汗陵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独家赠送大家草原牧场体验、沙漠娱乐套票、篝火派对等等特色的住宿，一晚草原蒙古包加上三晚携程三钻酒店，美食也是手把肉、铜锅涮肉，还有油面宴，草原的风味全部给大家都送上。现在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3080元每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元，也就是说不到3000块钱就可以去趟内蒙古，而且是纯玩团，推一罚十，零购物，零自费。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选择我这个了解详情，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熊老师的电话是182-7954-7981 182-7954-7981，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就可以来了解我们整个的内蒙古行程的详情了。
1: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易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5: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6: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7: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8: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9: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北京时间的8:03，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有请小雷啊，我们扫描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早高峰的一个最新通行怎么样？小雷你好。
10: 导航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给大家继续来报告路况。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着重提醒啊，现在道路路面的行驶状况。就现在给大家做观察啊，首先现在城区干道的这个下雨的影响啊，目前来看的话倒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不过呢现在啊这个雨确实一阵一阵的，有的去片区啊可能刚才 才雨势挺强啊，这会儿的话雨势又逐渐暂歇啊，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呢也就及时备。